0: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1: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2000 华语节目。澳大利亚首家儿童青少年专属癌症中心在悉尼兰德威克悉尼儿童医院正式开业，明德鲁儿童综合癌症中心耗资6.58亿澳元，由联邦与州政府联合支持，可容纳900名儿童癌症专业医护人员，配备顶尖医疗设备与护理体系。这是澳洲首座一体化儿童癌症专属机构，融合诊疗、科研与教学培训，还获得明德鲁基金会助力。联邦卫生部长表示，中心将革新儿童癌症治疗模式，助力攻克儿童癌症，守护患病孩童生命健康。以上是本台报道。5月6日，悉尼发生一起致命车祸，两名涉事司机已被警方正式控罪。事故造成一名20岁板球新秀不幸身亡。事发于昨天上午，悉尼皇家国家公园奥德利路，一辆蓝色奥迪车行驶中偏离车道，坠入堰坝水域。奥迪司机成功逃生，但车上20岁乘客穆罕默德·卡什夫被困车内。警方潜水员随后寻获其遗体。经警方调查，事发时奥迪与一辆奔驰车同路段行驶，两车并未发生直接碰撞。事发后，两名司机被送往医院接受强制检测，现场被列为犯罪现场，展开刑事调查。当晚，两名司机被拘捕带往萨瑟兰警局，奥迪司机被控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等多项罪名。18岁的奔驰司机则面临无证驾驶、涉非法药物等多项指控，二人已获得有条件保释，将于6月18日出庭受审。据悉，遇难者卡什夫居住在悉尼西南部卡苏拉，就读电气工程专业，同时也是一名极具潜力的板球运动员。其前教练婉希表示，卡什夫性格开朗，活力满满，灿烂的笑容会被所有人永远铭记。以上是本台报道。一名68岁悉尼男子因身穿印有冒犯性纳粹相关符号的 T 恤，出现在皇家反犹太主义和社会凝聚力委员会听证会场外，已被警方正式起诉。这件 T 恤印有类似纳粹万字符图案，中间配有大卫之星，还印有反犹太主义及引以为傲等争议文字。涉事男子名叫伊恩·米纳斯，居住在基拉尼高地。他在悉尼克拉伦斯街听证会场外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为自己的言论和立场感到自豪。该男子长期在社交媒体公开发表反以色列观点。按照新南威尔士州法律，公开展示纳粹违禁标志属于违法行为。警方表示，这名男子于下午2:45主动到曼利警局自首，随后被警方逮捕。他被控在公共场所行为不检、违规展示违禁纳粹标志等罪名，将于5月27日在曼利地方法院出庭受审。皇家委员会对此事表示震惊，证实已将男子带离听证现场，并强调会严格保障证人安全，坚决在无恐吓、无恐惧的环境下彻查澳洲反犹太主义问题。目前本届皇家委员会听证会已进入第三天，专员已发布中期报告，并提出14项建议，全部获联邦政府采纳，最终报告将于12月14日正式提交。以上是本台报道。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RADIO 2000新南威尔士多元文化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主播。2026年4月20日，由我们 RADIO 2000新南威尔士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发起的和谐桥社走进雪山活动，与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王春生副总领事一行，一同走进了雪山深处的赵小敏一家的牧场，见证了这个华人家庭扎根异国土地，用坚守书写幸福的动人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段温暖旅程，聆听小敏一家藏在风雨与星光里的农场岁月。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江西九江的80后姑娘赵小敏。2008年初春的上海，一场偶然的相遇让她结识了出生在澳洲的华人先生，不同的国籍，迥异的文化，悬殊的生活背景，像一道道无形的屏障横亘在他们的爱情之间。他们有过争执与分歧，有过迷茫与怀疑，甚至无数次在深夜里动摇，想过放弃这段跨越山海的情缘，但爱与坚守终究抵过了所有阻碍。在双方父母的期许与朋友的祝福中，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把异国恋酿成了一辈子的承诺。婚后的日子，他们先定居在上海。2010年夏天，大儿子星星的出生为这个小家庭添满了欢声笑语。2013年，为了更好的生活，一家人搬到了悉尼。随后二儿子天天、三儿子俊俊相继降生，三口之家变成了五口之家。平淡的日子里满是细碎的幸福。一次偶然的机会，小敏和先生提起了想要拥有一片自己农场的心愿，那是他们共同的梦想，想远离都市的喧嚣，守着一方土地，陪着孩子们慢慢长大。先生学生时代的好友罗斯家族的鲁本罗斯叔叔得知他们的想法后，没有丝毫犹豫，用最质朴的善意给了他们最温暖的支持。罗斯家族是贝洛卡和多格蒂一带拥有200年历史的农场主，罗本叔叔特意在自己的农场旁边为他们留了两块的，让他们随心选择。一块风景绝佳，站在原地就能将整个雪山与小镇的风光尽收眼底，另一块则有着稳定的水源，抬头也能望见雪山的倩影。小敏和先生几乎没有犹豫就选择了那块有水源的土地，他们心里清楚，比起转瞬即逝的风景，能支撑一家人安稳过日子的水源才是最珍贵的财富。这份清醒与务实也成了他们日后在农场立足的底气。2015年，他们正式买下了这块土地，开始养殖安格斯母牛。从那一刻起，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开启了悉尼与农场之间500公里来回奔波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这份看似浪漫的农场生活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雪山小镇没有大型五金店，再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要他们自己从悉尼一趟又一趟地运回来，一趟往返就是十几个小时，风里来雨里去，从不间断。刚接手时，那哪里是什么农场，不过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房屋，甚至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夜晚降临，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风声在耳边呼啸，寂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但小敏一家没有退缩，他们抱着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的信念，一点点开始建设属于他们的家园。2016年初，他们从500米外的水源处一点点拉来了第一条水管。当清澈的水流从水管里缓缓流出，躺在干涸的土地上时，小敏和先生相拥而立，眼里满是泪水，那是喜悦的泪，是坚持的泪，是看到希望的泪。很快他们买来了两个集装箱，一个改成储物间兼做电池房，另一个简单收拾后搭起帐篷，就成了他们五口之家的临时住所。那段日子仿佛一夜回到了物质匮乏的年代，水箱还没接到住处时，小敏每天要提着水桶往返十几趟去取水，只为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先生带着三个孩子顶着烈日开垦土地，搭建围栏，汗水浸湿了衣衫，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却从没有喊过一声累。小敏手洗了整整一个月的衣服，直到先生在门口接了一条水管，他才终于用上了洗衣机，不用再在冰冷的水里反复搓洗那些沾满泥土的衣物。孩子们的衣服更是换得格外频繁，农场里满是泥土和围栏的尖刺，一件衣服穿不了三个月就会被磨得破旧不堪，沾满洗不掉的污渍。以前住在悉尼时，大哥星星穿小了的衣服还能留给老三俊俊穿，那时候总觉得 孩子们去公园玩一圈回来就很脏，可自从在农场生活后，再回到城市，才发现水泥地是那样干净。那些粘在衣服上的泥土，那些被围栏刮破的痕迹，都是孩子们在农场里成长的印记，是最珍贵的童年回忆。后来，先生从悉尼请来了一位电工朋友，帮他们安装了一套10千瓦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本以为这样就能告别无电之苦，可他们很快发现，用电成了另一个需要小心翼翼应对的难题。从那以后，一家人的生活几乎都围绕着电来安排。每天早上，小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儿子去检查电池的电量，再根据电量多少精心计划一天的用电。每次打开电器，他的脑子里都会下意识地计算着功率，琢磨着什么时候用电最合适，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断电。他们平时用单煤气灶做饭，偶尔用电饭锅，却必须选在中午太阳最足、太阳能发电最强的时候，而且一次只能用一个大功率电器，多开一个就会触发断电。50升的电热水器更是耗电大户，几乎占用了大部分的电力。到了晚上，没有太阳充电，热水器只能关掉。50升的热水对于五口之家来说根本不够用，每天晚上洗澡大家都要互相谦让，最后一个洗澡的人往往只能顶着寒冷洗一场冷水澡。所以只要天气晴朗，小敏就会提前规划好一天的琐事，早饭后就开始准备午饭，中午忙完就着手安排晚饭，只为能在有太阳的时候用好每一度电。这些看似琐碎的经验，都是他们在一次次断电的困境中慢慢摸索、慢慢总结出来的。每一句叮嘱、每一个习惯，都藏着生活的不易与坚守。雪山农场的昼夜温差极大，比起缺水缺电，最难熬的是漫漫长夜的寒冷。刚住进来的第一个月，他们没有火炉，每天一到天黑就只能早早上床睡觉，裹紧被子互相取暖，因为实在太冷了，冷到连说话都带着哈气。有一天，隔壁的罗斯叔叔请他们去家里吃晚饭，小敏忍不住问，在农场生活什么东西最重要？叔叔笑着回答，是火炉。当得知他们竟然在没有火炉的情况下熬过了一个月的寒冷夜晚时，叔叔一家都感到十分惊讶。第二天，他们立刻开车50公里去小镇买了一个火炉，可即便愿意支付1500澳元的现金，也没有安装人员愿意冒着严寒跑到偏远的农场来安装。没有办法，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先生爬上高高的屋顶，一点点安装烟囱，小敏则带着10岁的大儿子在下面一节一节地把烟囱递上去。寒风刮的人睁不开眼睛，手脚冻得通红，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放弃。当火炉终于安装好，火苗缓缓升起，温暖的光芒照亮整个小屋时，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心里满是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屋外是雪山的寂静与严寒，屋内是炉火的温暖与家人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辛苦与疲惫都烟消云散。从那以后，火炉就成了这个家的灵魂，不仅能取暖，还能加热食物、烧热水，每一缕火光都印着一家人的温暖与希望。小敏说，她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白天忙完所有农活，晚上一家人挤在不到30平米的房间里，围坐在火炉旁一起吃晚饭、聊家常。没有华丽的饭菜，没有精致的餐具，可看着身边的爱人与孩子，听着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那些艰难的日子，因为有了家人的陪伴，也变得温柔起来。日子一天天过去，农场慢慢有了起色，可小敏和先生也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让农场实现高效盈利，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2019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野火打破了农场的平静。隔壁叔叔帮他们养殖的安格斯牛，为了避免被大火吞噬，只能提前卖掉，辛苦付出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之后，他们决定让草地休息半年，静待生机。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半年后，曾经被大火灼伤的草地重新变得绿油油的，充满了生机与希望。2020年，经过反复思考和调研，他们决定养殖多破羊。这种羊不用剪毛，抗寒能力强，生长速度快，还是专门产肉的优质品种，非常适合雪山农场的环境。当第一批多破羊买回来时，三个孩子兴奋地围着羊群转圈圈，眼里满是欢喜。那一刻，他们仿佛看到了农场的未来。可幸福的背后，总有新的挑战在等待。有一次， 四只多破羊偷偷跑到了隔壁的草地，一家人立刻分成两队，忙着追羊。没有任何经验的他们一路狂奔，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羊群轻松越过围栏，越跑越远。他们从中午追到傍晚，晒得头晕目眩，跑得筋疲力尽，最后只追回了两只。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小敏被先生列入黑名单，再也不允许参与追羊。先生笑着说，你一追羊就往反方向跑，越追越远，一句玩笑话藏着一家人的默契与温情。那些狼狈的瞬间也成了日后回忆里最珍贵的片段。同年四月，农场里长满了苏格兰蓟，这是一种带刺的杂草，开花后风一吹，种子就会四处传播，一旦蔓延开来就会破坏草地的生长。为了防止杂草扩散，小敏一家五口每人拿着剪刀和水桶，蹲在草地上一朵一朵的剪花，一根一根地拔除杂草。几天下来，他们的手被刺扎得通红，磨出了水泡，最后剪下来的花朵装满了整整一个大箱子。后来他们听说山羊喜欢吃这种苏格兰蓟，就买了四只山羊，本以为能解决杂草的问题，可心的麻烦又出现了。农场的围栏根本关不住调皮的山羊，于是三个儿子每天的任务就是追山羊，从跑步骑车到想尽各种办法围堵。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和山羊斗智斗勇，有时候遇到水沟，孩子们就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追，身上沾满了泥土却乐此不疲。小敏看着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心里既心疼又欣慰，她知道这些看似辛苦的经历都是在锻炼孩子们的勇气与担当，让他们慢慢成长为真正的牧羊人，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小男子汉。2021年，大儿子星星开始尝试养兔子，他满心欢喜地盼着兔子繁衍后代，可他不知道澳洲为了控制野兔泛滥投放了病毒，他们养的兔子也受到了波及，一只只陆续死去。这是孩子们第一次失去自己的宠物，他们抱着死去的兔子哭得撕心裂肺。小敏和先生陪在孩子们身边轻轻安慰，告诉他们生命有始有终，只要曾经用心陪伴过就没有遗憾。后来星星没有放弃，又养了个河鸭，还尝试用孵蛋机孵化小鹅。小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失落。有一次因为围栏破损，狐狸趁夜闯入，一周内吃掉了十几只鸭子，孩子们伤心了很久，却没有选择放弃，而是更加用心地守护着剩下的小动物。他们还在农场的水塘里投放了几盒小龙虾，看着小龙虾慢慢繁衍，看着水塘里渐渐有了生机，一家人的心里满是欢喜。生活的考验从来没有停止过。2022年，一场几十年难遇的洪水无情地冲毁了通往农场大门的750米道路。那段时间，一家人每天开车进出都提心吊胆，生怕车轮陷进泥泞的道路里，可越是担心越是容易出事。第一辆车陷住了，用第二辆车去拉，结果第二辆车也陷了进去。最严重的时候，一天竟然有四辆车同时困在泥里。为了修复这条唯一的进出通路，小敏的先生租来挖土机，在风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和大儿子星星还有一位好朋友几乎日夜不停地抢修。他们从小镇的碎石场买来了350吨石子，一车一车地运到农场，铺在泥泞的道路上，可在几段下坡处，整车的石子倒下去就立刻陷进泥泞里，根本无法固定。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放弃，一点点尝试，一点点铺垫，最终用350吨石子铺出了大约500米的道路。虽然没有完全修复，虽然走起来依然颠簸，但至少他们终于可以顺利进出农场，不用再在泥泞中挣扎。除了养殖，小敏和先生也尝试着在农场里种植竹子、坚果树、小麦、大麦、各种蔬菜和鲜花，他们满心期待着收获。可有些作物因为雪山的气候原因没能顺利生长，有些则在风雨中夭折，但小敏从来没有放弃，她依然坚持种菜，一次次尝试，一次次调整，哪怕只有一点点收获也能让她满心欢喜。她知道生活就像种植，只要不放弃，总有一天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喜悦。有人问小敏，农场生活这么辛苦，有没有后悔过？小敏笑着说，从来没有后悔过，农场的生活从来不会无聊，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每天都有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也让他们一家人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团结。在这里，他们能看到最美的星空， 能欣赏到震撼的日出与夕阳，能遇见罕见的双层彩虹，甚至能亲眼看到极光的绚烂。在这里，他们能近距离接触袋鼠、鹿、袋熊、鸸鹋、针鼹等野生动物，能感受大自然最纯粹的美好。回头看，这一路走得真的不容易，有缺水缺电的困境，有寒风刺骨的煎熬，有野火与洪水的洗礼，有失去宠物的伤痛，有追羊赶山羊的狼狈，可他们收获的远比付出的更多，更真实的生活，更坚强的孩子，更深厚的亲情，还有那些平凡却珍贵的每一个瞬间。一家人相依相伴，并肩作战，把荒芜的土地变成了充满生机的家园，把艰难的日子过成了诗一般的模样。这些年，小米一家在雪山农场接待了上百位来自各地的新朋友、老朋友，大家的友善与热情让这个偏远的农场变得更加温暖，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而最让他们感动的是2026年4月20日那一天，雪山分会长石小南率领管理团队一行远道而来，莅临农场慰问。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怀让小敏一家既意外又深受感动。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王春生副总领事、任领事、蒋领事也特意赶来，亲切看望他们一家人，还赠予了他们一件意义非凡的礼物——纯手工非遗国宝熊猫摆件。这份礼物承载着祖国的牵挂，也寄托着领事们的真挚关怀与鼓励。见到小敏一家的那一刻，王春生副总领事紧紧握住他们的手，眼里满是关切，轻声说道：“我来晚了，但我还是来了。”一句简单的话语，却饱含着深深的牵挂，让小敏一家人瞬间红了眼眶。所有的委屈与辛苦，在那一刻都化为了温暖与力量。王春生副总领事还热情邀请小敏一家，有机会一定要到悉尼总领馆做客，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祖国大家庭的温暖。除此之外，惠州社团会长黄少雄、华侨创业者协会执行会长祝亚玲，以及我们 RADIO 2000和协侨社创始人任会台长，也给予了小敏一家太多的支持与热心帮助。每一份关怀，每一次援手，都让他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同胞的温暖与鼓舞。小敏说，这次来访对他们一家而言，从来都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慰问，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力量。在雪山农场的日子里，他们常常需要独自面对各种现实的挑战，孤独与艰辛偶尔也会涌上心头，可各位领导同胞的到来，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同胞没有忘记他们。这份被记得、被看见的感觉朴实却深刻，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前行的方向。身处偏远的雪山小镇，资源与信息相对有限，他们扎根土地踏实耕耘的道路注定需要更多的耐心与坚持，而各位领导同胞的到访不仅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祖国与侨社的关注，更给了他们莫大的信心与勇气。这种跨越山海的连接对他们来说尤为珍贵，它不仅带来了现实的支持，更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与鼓舞，让他们在艰辛的生活中始终能感受到温暖与希望。在这里，小敏一家也想通过我们 RADIO 2000电台向所有关心支持他们的领导同胞，向石会长和他的团队，向任会台长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的到来，感谢你们的付出与关怀，你们的温暖照亮了他们前行的路，也让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各位听众朋友们，小米一家的雪山农场生活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坚守与温情。他们跨越山海相爱，扎根土地耕耘，用双手创造生活，用亲情温暖岁月，在艰难的困境中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这份坚守，这份热爱，这份亲情，正是最动人的力量。这里是 RADIO 2000新南威尔士多元文化广播电台，我们始终陪伴在每一位海外华人身边，聆听你们的故事，传递你们的心声，见证你们的成长。愿每一份坚守都能收获回响，愿每一个海外华人家庭都能在异国他乡收获温暖与幸福。愿小敏一家的雪山农场越来越好，愿他们的生活永远满是星光与欢喜。
1: 本音频由魔音工坊 AI 生成。

0: 父亲在被绑架36小时后获释，绑匪正在该市西南郊区的一条街道上调查这起事件的动机。绑架案发生在周二晚上10:30左右，地点在巴斯山，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一栋房子前，随后三名男子绑架了阿尔伯特·哈姆神，将他拖进车里并开了一枪。这些人似乎将这名43岁的男子从车里拉出来。据了解，哈姆神没有被枪击，在抢劫和重案组调查后，他被所谓的绑架者释放了。据九 NEWS 了解，绑匪于今天凌晨将哈姆神送回了家中，当时他穿着短裤和 T 恤。随后，家属拨打了急救电话，并通知了有关部门，塞进一辆等候的车辆里，然后迅速逃离现场。虽然据了解他为警方所知，但他似乎与任何大型帮派都没有关联。当局正在调查有关绑匪索要高达$10,000赎金，并拍摄受害者视频发送给同伙的报道。不错过任何新闻，关注我们的所有平台，第一时间获取突发新闻和独家报道。
1: 本音频由魔音工坊 AI 生成。
2: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河南青年会的王会长 Hugh Wang 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我们请 Hugh Wang 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哎，大家好，我叫 Hugh 王浩，来自于河南郑州，目前是一个 mortgage broker， 同时也是我们澳洲河南青年会的会长。
2: 据我们所观察，就可能很多在澳洲留学的这样的一个国内来的学生或者是国内来的青年，大多数可能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吧。当时因为财会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移民专业，他会选择读财会，然后毕业之后呢，可能也从事了相关方面的一些工作，当然这跟移民可能也有一定的要求相关。那么您在毕业之后是做了怎样的一个选择呢？
3: 我一开始其实还挺巧的，我毕业之前呢也工作一些地方，你像上学的卫生会打工的包店呀、披萨哈呀这种比较常见的地方，我也去过，对，打工过。然后呢，后来是在一个好朋友的强烈推荐下，我接触了mortgage broker 这个行业。然后呢，我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一个好的收银师 Peter 哥，然后呢教了我很多东西，然后呢帮助我在又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做了2年。然后在这个大公司的工作经验是我一个非常宝贵的工作经验，打定了我们一个基础。然后
2: 这个大公司所谓的工作经验是跟财会有关的，还是
3: 就是 mortgage broker
2: 跟 broker 有关的？
3: 对，机缘巧合之下，我从一个 Pizza Hut manager 转到了 mortgage broker 这个行业。然后呢干了2年，在大厂里面学了很多东西，然后也学了很多技巧，包括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打定了一个基础。然后2年之后我就毕业，我就离开了那家公司，我们出来创业。然后就一路走到现在。
2: 那在聊您的创业经历之前啊，可能我想先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这当然可能也是我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关于 broker 的话题。就很多人啊就觉得说 broker 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可能叫贷款经理。
3: 对，
2: 那从贷款经理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它跟 banker 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3: 第一个问题啊。
2: 那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其实很多信息都是公开的，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融资的一些渠道，或者是就是寻找贷款的一些就提供贷款的一些机构，我相信大多数的这些机构可能也都是一个公开操作的，客户可能他自己也能找得到。那这个过程当中 broker 所起到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或者说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我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去了解的啊。
3: 好，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 broker 跟银行的 lender 或者我们叫 banker 这个中间最大的区别是， lender 呢是在他们的这个银行内能够推荐最适合你的产品，对吧？ broker 是可以横跨panel 里超过50个 lender， 上百种 broker 产品，银行的产品，对吧？这从横向来说，我们可以比较更多的银行来给客户更好的选择，这是最大的区别。这两个呢各有优劣势，我们不能说谁一定好谁一定差。比如说 banker 的优势在同一个银行内部，它的响应速度和它一个贷款 processing 的时间会比我们有优势，这个是我们承认的。这个不能否定人家在这方面就是会比我们快。这是 banker 的优势，但 banker 也有劣势，就是 valuation， 它只能给你一个 result， 对吧？你这个银行顾问它是什么价就是什么价，
2: 就 他银行有什么产品，那就是提供给你什么产品，
3: 对，
2: 别的也没有了，
3: 别的也没有了。你如果想要换银行，你就要再找一家银行，你要自己去找。
2: 嗯、
3: 那么 broker 的好处，你像我们有些时候有些客户，比如说 rate sensitive 的，我们可以找一些，比如说你都没有听过，比如说 Q 或者一些 tier two tier three 的 bank， 他们能够
2: 给确实好像没听过，
3: 对他们能够给很好的利息，可能比如说5.89。现在
2: 已经是很
3: 对比较很不错的利息、
2: 嗯、
3: 有不同的条件，但是有不同的条件你要看客户满不满足这些条件、
2: 嗯、
3: 对吧。其次呢，我们可以给提供很多估价，我们可以发 upfront valuation， 可以发很多家银行，
2: 嗯，
3: 主要我们愿意，其实我们可以每一家都发，但我们一般也不会这样子去浪费客户的精力，
2: 嗯，
3: 因为毕竟发了估价你要去就是要 book inspection 嘛，你就需要去开门干嘛的、
2: 嗯、
3: 有些不用开，有些会开，那就要耗费客户很多精力，当然我们也会可以同时帮客户比较3家4家的 valuation result、
2: 嗯嗯嗯、
3: 有些客户说我需要的是cash out 的这更多的钱出来，对吧，可能想装修啊，可能想干嘛呀，这些东西
2: 是
3: 对，所以我们优势在这个方面会比 banker 会好一些，
2: 嗯
3: 啊，当然就是我们承认 banker 会比我们快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利息，就是利息会不会，利息会不会 banker 比 broker 会好一些，
2: 对 对
3: 这个原则上来讲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只要在同一家银行内部、
2: 嗯、
3: 所有人拿到利息应该是一样的。
2: policy 其实每家银行对外都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2: 嗯、
3: 都是一本 policy book， 嗯，不太会有很大的区别，
2: 嗯、
3: 啊、但你说偶尔有些时候 lucky， 有时候我们能批到6.04，可能那有些时候可能批到6.05，可能会有细微的区别，
2: 嗯
3: 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 loan amount LVR 这几个东西一样，而且同一个银行同样产品情况下区别的可能性比较小，我不能说完全没有，有也不会很多，
2: 嗯，
3: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就看客户取舍什么了。我的经验是说，客户更多是图了省事，就省时间省精力，因为 mortgage 产品市面上可能很多个，
2: 嗯，
3: 有些时候你并不确定知道你自己适合哪一个，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产假期间哪些银行可以接受产假，接受比例是多少，那有些客户就会觉得，有些客户的那个收入可能就差一点点，你 PAYG 收入卡得很死嘛，
2: 对，
3: 有些银行接受70%，有些银行接受100%，有些银行可能就不接受，
2: 嗯，
3: 那么你一家一家去问你就很难，
2: 嗯，
3: 对吧？那我们就你问了我们之后，我们会给你建议。
2: 对，可能就是等于相对来说，就是broker 这边把市面上主流的一些银行能够提供的一些贷款产品，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都已经在脑子里已经过滤一遍了。
3: 对，
2: 然后呢，用最快速、最有效率的方式，能够跟客户的需求和客户实际的一个状况进行一个匹配，
3: 对，
2: 然后呢，这样的也提高一些效率，要不然一家家问，其实就问一圈50家银行一天问一个，那也得2个月。
3: 对对对，客户就会省掉一些比较的时间，
2: 嗯、
3: 而且我们的按照我们的流程，我们跟客户交流完之后，我们是要给客户3个方案的，就3个不同的银行、
2: 嗯、
3: 不同产品，
2: 嗯，
3: 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啊，然后客户。然后这3个产品可能就已经是比较市面上就已经筛过之后的3个比较好的产品，
2: 嗯、
3: 那么客户来选择、
2: 嗯，
3: 所以相对来说找 broker 就是会比 banker 选择多一点，
2: 嗯，
3: 但 banker 的 processing 速度会比我们快一点，
2: 嗯，
3: 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事情，
2: 嗯，
3: 对，所以说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
2: ，OK，
3: 就看你的需求、哦，个人需求是什么。
2: 嗯、至于我对 broker 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可能比较粗浅的一个理解、
3: 嗯，
2: 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进入到这个行业，对这个年轻人本身这个要求挺高的，因为。broker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或者说他能够是不是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发展，是基于他能够在底下能够积攒多少他自己的客户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3: 对
2: 客户的基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对，
2: 而这个对于一个刚刚毕业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来说，又是一件最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3: 是，
2: 可能无论是社会资源也好，人脉也好，还是处事的一些经验也好，其实。当然我相信专业一定是可以迅速的提升的，
3: 对，
2: 但是在其他一些软的一些事情上面，其实这个是最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那么既然您在一家大公司已经做了2年了，那为什么会选择后来出来要创业呢？
3: 就是感觉
2: 我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比较容易攀爬嘛，
3: 对
2: 对
3: 对对，
2: 嗯，
3: 这是很机缘巧合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我的那个恩师他出来创业做网站去了，然后后来呢，我们那个 team 就想着说，大家不如就出来吧，啊，就当时这么这个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
2: 离得走了，离得
3: 创业
2: 去了，
3: 离得
2: 创业
3: 去了，创业做网站去了，然后那个我们那个 team 就出，后来考虑，大家就出来了，
2: 嗯，
3: 啊，陆陆续续出来，也是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
2: 嗯，
3: 对，然后
2: 那当时出来之后，其实既然想好是出来创业，但其实这个方向就会有很多， 包括您比如说读财会专业啊，我们特别到每年六月份报税的时候啊，这个找会计师啊来帮忙报税，这个很多是很多读财会专业的小伙伴出来创业可能第一个想到，哎，那我去开个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做从事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怎么会考虑到时候那我就继续找到一个最难的一个 broker 这样的一个行之一啊，我不是说最难，我可能最难的之一这样的一个行业继续深耕的。
3: 就是很巧，就是一方面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就是我们这有几个朋友一起嘛，我们的同事，当时的同事好，也是好朋友，我们一起创业，所以我们一起选了这个行业。
2: Okay.
3: 二一个就是说，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你选定一个行业，我是觉得不要轻易去换赛道的，因为我是觉得随着这个行业的时间经验的积累，你会在这个行业里面有越来越有发展，所以说就跟有点像游戏里打怪升级一样，就是你一年一年的累加上去，如果我要换一个赛道重新去做，比如说去做一个哪怕是会计，像你说的会计这种行业，那我其实也要从零开始学东西，一点一点把越来越深的东西学上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没有那么轻易吧，就是其实很多人换赛道，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他们有勇气去跳开自己舒适的区域，去选一个新的区域重新做，我还蛮佩服他们的。我是觉得一直走下去会更轻松，也更有效一些吧，同时更轻松，效率更高一些，你的升级，你的那个经验累积能够更好的反馈给你的客户。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为什么还是选择 broker 这个行业继续创业的原因。最初创业的时候是在那个大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其实 broker 这个行业就很像创业，你开始干的时候你没有固定收入，
2: 即便是在一个大厂里面，其实很多您的这个收入也好，还是您的工作也好，也是基于您自己拓展的一些客户来展开的。
3: 对，是 commission base， 外加就是没有几乎没有固定收入，
2: 是
3: 啊 commission base， 所以说很像创业那个阶段。那个阶段就是我们一 team 小伙伴，大家互相鼓励，然后互相就是说加把劲去走啊，干嘛的？我那个时候在Brookwood 啊 ，Stratfield 这附近都发过名片，就是 open home、open house inspection 的时候，我在旁边递名片，给大家发宣传册，然后也上论坛去解决一些贷款的问题，看能不能抓到一些 case， 做了很多这种工作。前期我觉得很枯燥、很无聊，但是我觉得我师傅那句话很对，就是说你要累积到一个量，量变引起质变。就是你一定要踏踏实实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可能到突然某一天，你可以聊无数个客户，前期可能都失败了，但突然某一天某一个客户开始，你就开始越来越能够知道客户想要什么，能够回答客户越来越问题，就表现越来越好，客户还会真正信任你，把东西交给你做，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量的积累啊，前期可能投100个客人，投200个客人，可能都是无用功，但可能就是201个客人的时候，你突然就成熟了。
2: 这个基数要到这么大？
3: 有可，就是我只是举个例子，但是确实前期前3个月到6个月，几乎我们出去见客人也好，发名片，我们客人聊天，大家都觉得哦，都知道你很新，你很新。那当然了，你很新的情况下，大家是不太可能把 case 交给你的。
2: 对。
3: 但是你总要经历过这个很新的过程，
2: 是
3: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相对成熟一点的 broker， 对，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生意其实很多程度上有些时候也跟很多销售的类型的很像，就是说你会经历一个前期很挣扎的一个过程。
2: 既然本身就是一个 commission based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就原先这个公司里面去干呢？那可能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跟客户去介绍的时候，那至少那家公司可能听上去名气还大一点，
3: 对，
2: 办公室可能还 fancy 一点。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让自己坚定下来说，那我就把之前一切都砸碎，但要自己客户不砸碎啊，这些背书都砸碎，我自己重启一个炉灶呢？
3: 就是我说的，我师傅去创业了，他去做网站，然后呢，我们那个 team 呢，当时就是说。就类似于有点就是照顾不过来的感觉，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心也散了，然后正好我有一个好朋友出来创业了，然后我就跟着我好朋友一起出来了。对，
2: 创业一开始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
3: 创业一开始最头疼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还挺有勇气的，说实话，那时候没有觉得很难，就觉得走，就是说好朋友叫声说你走不走，就大家一起去创业，我说好，就是一个很鲁莽的那个年纪，你知道吗？那个年纪会有很鲁莽、很冲动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出去了。
2: 就可能是从某种上来说是所谓不知者无畏。
3: 对，有点这种感觉，然后就出来自己。
2: 但也是一种勇者的表现。
3: 对啊，就可能是，也可能是就迷恋这个，就是说就是很鲁莽的一个状态嘛。那时候年轻人嘛，有时候也相对比较年轻，阅历也比较少。然后呢，好朋友说一起走，我们就一起就创业去了。就这么一个情况。
2: 我们第一间办公室租在哪里？
3: 第一间办公室就在 Brookwood。
2: 就在 Brookwood，
3: 对，那个 Railway Bridge，
2: 啊，就那玻璃楼，
3: 那个对，那个楼上
2: 的、啊那个、玻璃楼，那是
3: 对对，那是第一间办公室。
2: 那是在我们出来创业多久之后租的？还是说我这决定
3: 出来的时候就去那边租那个 office？
2: 啊，那这其实，哎呀，这个事情就有点，就当然我其实本身我自己也创过业，
3: 对的。
2: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啊，就是。你在一个公司上班啊，拿 PAYG 的这种感觉，
3: 嗯，
2: 和你自己创业，就至少我们从大清早你从睡梦当中醒过来的时候，这种体验就是完全不同的。
3: 是的，是的。
2: 当你是拿 PAYG 的时候，反正啊，今天又是要上班的一天啊，
3: 对对对，
2: 这个累啊，这个不想去上班啊，
3: 嗯、
2: 就盼着周末啊，就等等等等这种、
3: 嗯、
2: 就是打工人的这种心态。
3: 对对对。
2: 但是当创业一旦进入到另外一个身份创业之后，就眼睛一睁，哇，都是成本，哦，我今天又有账单要付了，
3: 对 对, 对
2: 啊，我今天这个房租又是就相当于就负债了，上来就负债了，等于是，那这个时候是这种怎么去过去这段时间的？
3: 就对的，你说的很对，就是你一个打工者和一个创业者的心态转变当中间会有一段很长时间的纠结，就是你会有一个身份不能够很好转变的过程，就是你会觉得。上班就是比较相对来说，上班就是比较就是说我要朝九晚五，下班我就可以想不接电话我就不接电话，
2: 对
3: 对，
2: 对
3: 吧？但是创业是没有的，创业就是7天24小时。我们那时候创业真的是7天24小时，我半夜3点去过客户家，然后
2: 客户也让你去，
3: 就是他们上白班的，
2: 啊、
3: 就那种他就是那种倒着那种班，
2: 啊、就
3: 晚班。
2: 他只有那个时间有空。
3: 对，他是说那种上夜班的，3点钟下班，然后有空一点，白天睡觉那种，就是比如、
2: 啊、
3: 我记得是护士好像是，
2: 啊对，
3: 还是那种
2: 因为要倒班的那种，
3: 对倒班那种，3点钟说。

0: 银行上班的时候他也上班，然后
1: 他又休睡觉，
0: 他要睡，他需要休息，
1: 对，他晚上上班和活动的时间是在晚上，然后就这种客户是很容易碰到 broker， 就是天然的，就你只要拼，就是你能够 match 他的时间就好。所以说我们那时候上班就经常会有什么晚上时间特别忙，周末特别忙，一到五还上班时间反倒没有那么忙的那个现象出现过一段时间，就是某种意义上讲你就是提前24小时。我那时候真的是手机随时就开着，有些时候有一些 referral 打电话说，哎，你陪我出去见个客户，几点几点，晚上10点在哪儿哪儿见，我可能开上车就走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打工者的心态，就是可能你要有一个客服。
0: 聊到这方面的话题啊，其实我就是觉得说有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点，因为像很多在澳洲从事宽泛意义上来说，比如说像从事这种服务型的这种专业行业，不光是 banker 也好 ，broker 也好，还包括很多的real estate agent 这种也好，就有很多年轻人都在这方面从事的他们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第一份工作或者第一次创业。那经常我们会面对到的客户，都是比我们大很多的。
1: 对。
0: 那可能您20几岁刚从大学毕业啊，即便是硕士，大学刚刚毕业，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实力，有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实力和去买房的买做房屋贷款，或者说做各方面的这种大额贷款的这样的一个人士，基本上他可能已经到35、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可能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好，他们的一些所社会资源也好，可能要比从这方面上来说是要比 broker 要高很多的。
1: 对，
0: 那这个上面的这种仰视，就这种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这种上面的这种仰视，尤其是对心理上的这种影响，你是怎么克服的？
1: 这个东西就是当你的专业知识具备的时候，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他就是客户是没有你专业的，就在贷款这个领域，可能在其他领域上他更专业，就由于因为年龄啊、阅历啊各种方面的，导致他会比我们专业很多。但是说到贷款这个方面，其实我们还是蛮自信的，因为我们是天天干这个嘛，对各个银行的 policy、各个东西，经常会有客户说，哎，你为什么不去这家银行？这家银行利息怎么怎么怎么，就是利息多少多低？
0: 他可能在他消息获得渠道，其实也是从
1: 朋友
0: 我听说什么？
1: 对，我听说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讲 ，OK， 你这个情况为什么我们不能去那家银行？比如说你在那家银行的股价很差，你又想要比较高的 cash out。那家银行去不了，或者比如说那家银行利息5.99%是70%，那你要80%，那我们能给你最好的可能6.04%、6.03%，对吧？就是这种情况，就很多会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但是我们就是说，首先一定要倾听客户的那个诉求，搞清楚他的诉求，然后我们去想，然后有没有可能实现？如果不能可能实现，是为什么？然后跟客户去解释，我们会很认真的把客户当成朋友，就是我的很多客户都是我现在非常好的朋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从做贷款一开始到现在都会持续在找我们来做，就是因为我们会站在客户角度去思考问题。有些时候客户说，哎，哪里能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deal 非常好什么之类的，我们看完之后我们会 review， 看完之后我发现，哦，这个 deal 是真实的，真的是这样的，我们会跟客户说
0: 有
1: 去找他。
0: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就是哪些是真的好的一些地方，
1: 对，
0: 或者是哪些是真的捡漏可以捡漏的，
1: 对，
0: 哪些就是个坑，
1: 对，
0: 从你们的角度会更容易发现。
1: 对对对，我们会告诉他 ，OK， 这个 deal 确实不错，你就用它。我们会有时候会这样子劝客户的，就是我们真正的站在客户角度去思考问题。
0: 对，其实这也是对于像您这样的一些我们说服务型业务的这样的一种创业的青年吧，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
0: 就是我们虽然年龄上会有一些劣势，也不能说劣势，就是年龄上可能显得年轻一点，
1: 对，稚嫩，
0: 像您说的，就看上被人看上去说比较新，
1: 对，
0: 但是呢，这并不妨碍说我们在专业上我们是有深度的，
1: 对，
0: 并不妨碍说我们是可以从360度或者是那个上下左右前后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各个角度能够来看看哪些产品是能够符合你的需求，
1: 对，
0: 去帮助，甚至说去帮助你厘清你的需求，因为很多客户他可能他自己需求到底是什么，他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
1: 对，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的专业性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耐心，我们整个的以客户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思考方式，是在这种类型的创业业务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刚才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注意到啊，因为刚才我们在介绍 Hugh 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介绍他最初并没有介绍他是一个 broker， 而是介绍他是河南青年会的会长。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呢？
1: 青年会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是2019年建立的河南青年会，然后我是任会长，然后到现在，我们这个组织其实是个公益组织，我们所有会费从就是来自于个人的，就是会里的大家捐赠，其实是。然后呢，我们用这些会费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啊，反哺一些孩子们呀。我们每年会做迎新，对于我们河南学子会就做迎新，告诉给他们介绍在校在读的师哥师姐。我们会有一些已经在读的学生，跟新来的学生做交流。然后他们如果在学校有一些问题，学校不能解决的，或者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可以问我们的师哥师姐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也会宣传一些反诈的东西，因为现在在澳洲，诈骗留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孩子们确实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0: 嗯，
1: 对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组织呢，前身就是最早这个组织呢，其实是也不是从乌来的，它是有一个前身的。
0: 感觉上更像有一些同乡会的这种感觉。
1: 对对，我们2014年的时候成立了澳洲河南同乡会。
0: 在悉尼，
1: 澳洲河南同乡会，胡会长是我们的创会会长，一直到现在，老大哥人非常好，无私无畏奉献了整整十年，然后呢，成立同乡会之后呢，在，因为同乡会里面当时的人员组成基本上是以就是说，移民，然后留学生，然后还有留学生父母这一辈的这种移民这种组成的一个人群，然后呢，年龄跨度比较大。那当时呢，胡会长就决定成立了两个组织，一个是澳洲河南同乡会老年会，一个澳洲河南同乡会青年会，青年组和老年组，当时是两个组。
0: 嗯。
1: 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需求不一样，因为我们青年人可能更希望周末搞活动，然后呢，
0: 对，老年人可能更
1: 希望说，我们当时叫大龄组，
0: 就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1: 他们希望搞日常活动，
0: 对对，
1: 就每天出去徒步啊，
0: 对，
1: 那个去郊游啊，
0: 所谓养生局，
1: 对，养生局，学生啊喜欢周末大家一起吃吃饭呀，自驾一下呀，对呀、啊，这些唱个歌呀，或者认识一下，打个篮球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活动，对，是我们当时的活动需求不一样，所以当时区分了两个组，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青年组的发展就比较，因为学生我们河南算新强嘛，然后在河南省内有一定影响力之后，这个发展是比较迅速的。然后呢，2019年的时候就单独成立了青年会。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们从把青年组就整个变成了青年会。在2019年成立，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在汤浩我们搞了同乡会10周年和青年会5周年的庆典。这个活动也是回顾了过去10年的一个经历。同乡会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创业的另外的一个勇气之一，就是我的创业勇气，一个是好朋友叫我，然后我就鲁莽了出来了，外加当时我也觉得同乡会给了我很多支持，对我创业上其实帮助也很大，所以说，一些老乡像胡会长啊，还有另外一个老大哥，两个人对我帮助都非常大，然后呢，我当时也是我创业的一个底气之一吧，
0: 是，
1: 然后就出来创业，就出来自己做。
0: 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也请Hugh 能够给到我们在澳洲的那些有志创业，或者说已经在创业路上的那些青年，给他们一些建议，就是从您的角度给他们一些建议，看看他们以后有什么坑可以避一避啊，有些什么您值得特别觉得值得分享的一些一两个点，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吧。
1: 行，我简单说几个吧。我经常给我们的孩子们在创业或步入社会的孩子们讲，第一就是说，悉尼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做生意就是说要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就是你在悉尼干些坏事，很容易大家都知道，这个圈子非常小。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就是创业做生意本身，我觉得你选对一个赛道干嘛，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眼光的问题。但我觉得就是说，很多孩子会上来跟我讲，我有什么什么计划、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我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我会跟他说，你先活过3年。你创业生意的最基础是先活下去。
0: 对，
1: 我觉得你现在跟我讲的，我觉得是对的，但也可能不对，于是你基于你现在的阅历，你对形势的判断，那你活过3年之后，我相信你对你这个行业和你这个生意的认识会更加深刻，那么那个时候你再说出来的什么10年计划或者什么宏伟的蓝图，我觉得更能够打动投资者也好，会更能打动你自己，更执行性更强一些。你现在说的很多东西在我看来就是说，是的，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我不觉得你能够，就是说你可能因为种种因素你执行不下去。真的，创业生意我觉得就是活下去是最重要的，能够持续的盈利，能够 活下去，这个是你这个生意最最最最最基本的东西。
0: 好的，也今天也非常感谢感谢 Hugh 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的一些经历。那我觉得对于目前很多正在创业路上的小伙伴，或者说有创业想法的小伙伴来说，我觉得今天的东西Hugh 分享的那些东西都特别好，然后也是特别值得大家能够去借鉴和参考的。那么当然如果有河南的小伙伴，或者说当然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河南，他跟河南有些关系的小伙伴，他如果希望能够说哎，我们在河南青年会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去认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那些伙伴，那我觉得也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我们的河南青年会，然后呢去认识更多来自于豫州大地的这个小伙伴们，跟大家一起互动，跟大家一起聊聊各自的生活，聊聊各自的创业。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暂告一段落。我们再次感谢 Hugh 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祝愿他的工作和事业能够蒸蒸日上，再创佳绩。
1: 谢谢何主播。
0: 好，谢谢，拜拜。

0: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1: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0: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1: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2: 澳大利亚首家儿童青少年专属癌症中心在悉尼兰德威克悉尼儿童医院正式开业，明德鲁儿童综合癌症中心耗资6.58亿澳元，由联邦与州政府联合支持，可容纳900名儿童癌症专业医护人员，配备顶尖医疗设备与护理体系。这是澳洲首座一体化儿童癌症专属机构，融合诊疗、科研与教学培训，还获得明德鲁基金会助力。联邦卫生部长表示，中心将革新儿童癌症治疗模式，助力攻克儿童癌症，守护患病孩童生命健康。以上是本台报道。5月6日，悉尼发生一起致命车祸，两名涉事司机已被警方正式控罪，事故造成一名20岁板球新秀不幸身亡。事发于昨天上午，悉尼皇家国家公园奥德利路，一辆蓝色奥迪车行驶中偏离车道，坠入堰坝水域，奥迪司机成功逃生，但车上20岁乘客穆罕默德·卡什夫被困车内，警方潜水员随后寻获其遗体。经警方调查，事发时奥迪与一辆奔驰车同路段行驶，两车并未发生直接碰撞。事发后，两名司机被送往医院接受强制检测，现场被列为犯罪现场，展开刑事调查。当晚，两名司机被拘捕带往萨瑟兰警局，奥迪司机被控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等多项罪名，18岁的奔驰司机则面临无证驾驶、涉非法药物等多项指控，二人已获得有条件保释，将于6月18日出庭受审。据悉，遇难者卡什夫居住在悉尼西南部卡苏拉，就读电气工程专业，同时也是一名极具潜力的板球运动员。其前教练婉希表示，卡什夫性格开朗，活力满满，灿烂的笑容会被所有人永远铭记。以上是本台报道。一名68岁悉尼男子因身穿印有冒犯性纳粹相关符号的 T 恤，出现在皇家反犹太主义和社会凝聚力委员会听证会场外，已被警方正式起诉。这件 T 恤印有类似纳粹万字符图案，中间配有大卫之星，还印有反犹太主义及引以为傲等争议文字。涉事男子名叫伊恩·米纳斯，居住在基拉尼高地。他在悉尼克拉伦斯街听证会场外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为自己的言论和立场感到自豪。该男子长期在社交媒体公开发表反以色列观点。按照新南威尔士州法律，公开展示纳粹违禁标志属于违法行为。警方表示，这名男子于下午2:45主动到曼利警局自首，随后被警方逮捕。他被控在公共场所行为不检、违规展示违禁纳粹标志等罪名，将于5月27日在曼利地方法院出庭受审。皇家委员会对此事表示震惊，证实已将男子带离听证现场，并强调会严格保障证人安全，坚决在无恐吓、无恐惧的环境下彻查澳洲反犹太主义问题。目前本届皇家委员会听证会已进入第3天，专员已发布中期报告，并提出14项建议，全部获联邦政府采纳，最终报告将于12月14日正式提交。以上是本台报道。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RADIO 2000新南威尔士多元文化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主播。2026年4月20日，由我们 RADIO 2000新南威尔士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发起的和谐巧舌走进雪山活动，与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王春生副总领事一行，一同走进了雪山深处的赵小敏一家的牧场，见证了这个华人家庭扎根异国土地，用坚守书写幸福的动人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段温暖旅程，聆听小敏一家藏在风雨与星光里的农场岁月。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江西九江的80后姑娘赵小敏。2008年初春的上海，一场偶然的相遇让她结识了出生在澳洲的华人先生，不同的国籍，迥异的文化，悬殊的生活背景，像一道道无形的屏障横亘在他们的爱情之间。他们有过争执与分歧，有过迷茫与怀疑，甚至无数次在深夜里动摇，想过放弃这段跨越山海的情缘，但爱与坚守终究抵过了所有阻碍。在双方父母的期许与朋友的祝福中，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把异国恋酿成了一辈子的承诺。婚后的日子，他们先定居在上海。2010年夏天，大儿子星星的出生为这个小家庭添满了欢声笑语。2013年，为了更好的生活，一家人搬到了悉尼。随后，二儿子天天、三儿子俊俊相继降生，三口之家变成了五口之家。平淡的日子里，满是细碎的幸福。一次偶然的机会，小敏和先生提起了想要拥有一片自己农场的心愿，那是他们共同的梦想，想远离都市的喧嚣，守着一方土地，陪着孩子们慢慢长大。先生学生时代的好友，罗斯家族的鲁本罗斯叔叔，得知他们的想法后，没有丝毫犹豫，用最质朴的善意给了他们最温暖的支持。罗斯家族是贝洛卡和多格蒂一带拥有200年历史的农场主，鲁本叔叔特意在自己的农场旁边为他们留了两块的，让他们随心选择。一块风景绝佳，站在原地就能将整个雪山与小镇的风光尽收眼底，另一块则有着稳定的水源，抬头也能望见雪山的倩影。小敏和先生几乎没有犹豫，就选择了那块有水源的土地。他们心里清楚，比起转瞬即逝的风景，能支撑一家人安稳过日子的水源才是最珍贵的财富。这份清醒与务实也成了他们日后在农场立足的底气。2015年，他们正式买下了这块土地，开始养殖安格斯母牛。从那一刻起，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开启了悉尼与农场之间500公里来回奔波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这份看似浪漫的农场生活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雪山小镇没有大型五金店，再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要他们自己从悉尼一趟又一趟地运回来，一趟往返就是十几个小时，风里来雨里去，从不间断。刚接手时，那哪里是什么农场，不过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房屋，甚至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夜晚降临，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风声在耳边呼啸，寂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但小敏一家没有退缩，他们抱着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的信念，一点点开始建设属于他们的家园。2016年初，他们从500米外的水源处一点点拉来了第一条水管。当清澈的水流从水管里缓缓流出，躺在干涸的土地上时，小敏和先生相拥而立，眼里满是泪水，那是喜悦的泪，是坚持的泪，是看到希望的泪。很快，他们买来了两个集装箱，一个改成储物间，兼做电池房，另一个简单收拾后，搭起帐篷，就成了他们五口之家的临时住所。那段日子，仿佛一夜回到了物质匮乏的年代。水箱还没接到住处时，小敏每天要提着水桶，往返十几趟去取水，只为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先生带着三个孩子，顶着烈日开垦土地，搭建围栏，汗水浸湿了衣衫，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却从没有喊过一声累。小敏手洗了整整一个月的衣服，直到先生在门口接了一条水管，他才终于用上了洗衣机，不用再在冰冷的水里反复搓洗那些沾满泥土的衣物。孩子们的衣服更是换得格外频繁，农场里满是泥土和围栏的尖刺，一件衣服穿不了三个月就会被磨得破旧不堪，沾满洗不掉的污渍。以前住在悉尼时，大哥星星穿小了的衣服还能留给老三俊俊穿，那时候总觉得 孩子们去公园玩一圈回来就很脏，可自从在农场生活后，再回到城市，才发现水泥地是那样干净。那些粘在衣服上的泥土，那些被围栏刮破的痕迹，都是孩子们在农场里成长的印记，是最珍贵的童年回忆。后来，先生从悉尼请来了一位电工朋友，帮他们安装了一套10千瓦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本以为这样就能告别无电之苦，可他们很快发现，用电成了另一个需要小心翼翼应对的难题。从那以后，一家人的生活几乎都围绕着电来安排。每天早上，小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儿子去检查电池的电量，再根据电量多少，精心计划一天的用电。每次打开电器，他的脑子里都会下意识地计算着功率，琢磨着什么时候用电最合适，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断电。他们平时用单煤气灶做饭，偶尔用电饭锅，却必须选在中午太阳最足、太阳能发电最强的时候，而且一次只能用一个大功率电器，多开一个就会触发断电。50升的电热水器更是耗电大户，几乎占用了大部分的电力。到了晚上，没有太阳充电，热水器只能关掉。50升的热水对于五口之家来说根本不够用，每天晚上洗澡大家都要互相谦让，最后一个洗澡的人往往只能顶着寒冷洗一场冷水澡。所以只要天气晴朗，小敏就会提前规划好一天的琐事，早饭后就开始准备午饭，中午忙完就着手安排晚饭，只为能在有太阳的时候用好每一度电。这些看似琐碎的经验，都是他们在一次次断电的困境中慢慢摸索、慢慢总结出来的。每一句叮嘱、每一个习惯，都藏着生活的不易与坚守。雪山农场的昼夜温差极大，比起缺水缺电，最难熬的是漫漫长夜的寒冷。刚住进来的第一个月，他们没有火炉，每天一到天黑就只能早早上床睡觉，裹紧被子互相取暖，因为实在太冷了，冷到连说话都带着哈气。有一天，隔壁的罗斯叔叔请他们去家里吃晚饭，小敏忍不住问，在农场生活什么东西最重要？叔叔笑着回答，是火炉。当得知他们竟然在没有火炉的情况下熬过了一个月的寒冷夜晚时，叔叔一家都感到十分惊讶。第二天，他们立刻开车50公里去小镇买了一个火炉，可即便愿意支付1500澳元的现金，也没有安装人员愿意冒着严寒跑到偏远的农场来安装。没有办法，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先生爬上高高的屋顶，一点点安装烟囱，小敏则带着10岁的大儿子在下面一节一节地把烟囱递上去。寒风刮的人睁不开眼睛，手脚冻得通红，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放弃。当火炉终于安装好，火苗缓缓升起，温暖的光芒照亮整个小屋时，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心里满是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屋外是雪山的寂静与严寒，屋内是炉火的温暖与家人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辛苦与疲惫都烟消云散。从那以后，火炉就成了这个家的灵魂，不仅能取暖，还能加热食物、烧热水，每一缕火光都印着一家人的温暖与希望。小敏说，她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白天忙完所有农活，晚上一家人挤在不到30平米的房间里，围坐在火炉旁一起吃晚饭、聊家常。没有华丽的饭菜，没有精致的餐具，可看着身边的爱人与孩子，听着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那些艰难的日子，因为有了家人的陪伴，也变得温柔起来。日子一天天过去，农场慢慢有了起色，可小敏和先生也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让农场实现高效盈利，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2019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野火打破了农场的平静。隔壁叔叔帮他们养殖的安格斯牛，为了避免被大火吞噬，只能提前卖掉，辛苦付出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之后，他们决定让草地休息半年，静待生机。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半年后，曾经被大火灼伤的草地重新变得绿油油的，充满了生机与希望。2020年，经过反复思考和调研，他们决定养殖多破羊。这种羊不用剪毛，抗寒能力强，生长速度快，还是专门产肉的优质品种，非常适合雪山农场的环境。当第一批多破羊买回来时，三个孩子兴奋地围着羊群转圈圈，眼里满是欢喜。那一刻，他们仿佛看到了农场的未来。可幸福的背后，总有新的挑战在等待。有一次， 四只多破羊偷偷跑到了隔壁的草地，一家人立刻分成两队，忙着追羊。没有任何经验的他们一路狂奔，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羊群轻松越过围栏，越跑越远。他们从中午追到傍晚，晒得头晕目眩，跑得精疲力尽，最后只追回了两只。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小敏被先生列入黑名单，再也不允许参与追羊。先生笑着说，你一追羊就往反方向跑，越追越远，一句玩笑话藏着一家人的默契与温情。那些狼狈的瞬间也成了日后回忆里最珍贵的片段。同年四月，农场里长满了苏格兰蓟，这是一种带刺的杂草，开花后风一吹，种子就会四处传播，一旦蔓延开来就会破坏草地的生长。为了防止杂草扩散，小敏一家五口每人拿着剪刀和水桶，蹲在草地上一朵一朵的剪花，一根一根地拔出杂草。几天下来，他们的手被刺扎得通红，磨出了水泡，最后剪下来的花朵装满了整整一个大箱子。后来他们听说山羊喜欢吃这种苏格兰蓟，就买了四只山羊，本以为能解决杂草的问题，可心的麻烦又出现了。农场的围栏根本关不住调皮的山羊，于是三个儿子每天的任务就是追山羊，从跑步骑车到想尽各种办法围堵，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和山羊斗智斗勇。有时候遇到水沟，孩子们就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追，身上沾满了泥土却乐此不疲。小敏看着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心里既心疼又欣慰，她知道这些看似辛苦的经历都是在锻炼孩子们的勇气与担当，让他们慢慢成长为真正的牧羊人，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小男子汉。2021年，大儿子星星开始尝试养兔子，他满心欢喜地盼着兔子繁衍后代，可他不知道澳洲为了控制野兔泛滥投放了病毒，他们养的兔子也受到了波及，一只只陆续死去。这是孩子们第一次失去自己的宠物，他们抱着死去的兔子哭得撕心裂肺。小敏和先生陪在孩子们身边，轻轻安慰，告诉他们生命有始有终，只要曾经用心陪伴过就没有遗憾。后来星星没有放弃，又养了个河鸭，还尝试用孵蛋机孵化小鹅。小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失落。有一次因为围栏破损，狐狸趁夜闯入，一周内吃掉了十几只鸭子，孩子们伤心了很久，却没有选择放弃，而是更加用心地守护着剩下的小动物。他们还在农场的水塘里投放了几盒小龙虾，看着小龙虾慢慢繁衍，看着水塘里渐渐有了生机，一家人的心里满是欢喜。生活的考验从来没有停止过。2022年，一场几十年难遇的洪水无情地冲毁了通往农场大门的750米道路。那段时间，一家人每天开车进出都提心吊胆，生怕车轮陷进泥泞的道路里，可越是担心越是容易出事。第一辆车陷住了，用第二辆车去拉，结果第二辆车也陷了进去。最严重的时候，一天竟然有四辆车同时困在泥里。为了修复这条唯一的进出通路，小敏的先生租来挖土机，在风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和大儿子星星还有一位好朋友几乎日夜不停地抢修。他们从小镇的碎石场买来了350吨石子，一车一车地运到农场，铺在泥泞的道路上，可在几段下坡处，整车的石子倒下去就立刻陷进泥泞里，根本无法固定。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放弃，一点点尝试，一点点铺垫，最终用350吨石子铺出了大约500米的道路。虽然没有完全修复，虽然走起来依然颠簸，但至少他们终于可以顺利进出农场，不用再在泥泞中挣扎。除了养殖，小敏和先生也尝试着在农场里种植竹子、坚果树、小麦、大麦、各种蔬菜和鲜花，他们满心期待着收获。可有些作物因为雪山的气候原因没能顺利生长，有些则在风雨中夭折，但小敏从来没有放弃，她依然坚持种菜，一次次尝试，一次次调整，哪怕只有一点点收获也能让她满心欢喜。她知道生活就像种植，只要不放弃，总有一天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喜悦。有人问小敏，农场生活这么辛苦，有没有后悔过？小敏笑着说，从来没有后悔过，农场的生活从来不会无聊，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每天都有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也让他们一家人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团结。在这里，他们能看到最美的星空， 能欣赏到震撼的日出与夕阳，能遇见罕见的双层彩虹，甚至能亲眼看到极光的绚烂。在这里，他们能近距离接触袋鼠、鹿、袋熊、鸸鹋、针鼹等野生动物，能感受大自然最纯粹的美好。回头看，这一路走得真的不容易，有缺水缺电的困境，有寒风刺骨的煎熬，有野火与洪水的洗礼，有失去宠物的伤痛，有追羊赶山羊的狼狈。可他们收获的远比付出的更多，更真实的生活，更坚强的孩子，更深厚的亲情，还有那些平凡却珍贵的每一个瞬间。一家人相依相伴，并肩作战，把荒芜的土地变成了充满生机的家园，把艰难的日子过成了诗一般的模样。这些年，小米一家在雪山农场接待了上百位来自各地的新朋友、老朋友，大家的友善与热情让这个偏远的农场变得更加温暖，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而最让他们感动的是2026年4月20日那一天，雪山分会长石小南率领管理团队一行远道而来，莅临农场慰问。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怀让小米一家既意外又深受感动。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王春生副总领事、任领事、蒋领事也特意赶来亲切看望他们一家人，还赠予了他们一件意义非凡的礼物——纯手工非遗国宝熊猫摆件。这份礼物承载着祖国的牵挂，也寄托着领事们的真挚关怀与鼓励。见到小敏一家的那一刻，王春生副总领事紧紧握住他们的手，眼里满是关切，轻声说道：我来晚了，但我还是来了。一句简单的话语却饱含着深深的牵挂，让小敏一家人瞬间红了眼眶。所有的委屈与辛苦在那一刻都化为了温暖与力量。王春生副总领事还热情邀请小敏一家有机会一定要到悉尼总领馆做客，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祖国大家庭的温暖。除此之外，惠州社团会长黄少雄、华侨创业者协会执行会长祝亚玲，以及我们 RADIO2000 和协侨社创始人任会台长，也给予了小敏一家太多的支持与热心帮助。每一份关怀，每一次援手，都让他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同胞的温暖与鼓舞。小敏说，这次来访对他们一家而言，从来都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慰问，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力量。在雪山农场的日子里，他们常常需要独自面对各种现实的挑战，孤独与艰辛偶尔也会涌上心头。可各位领导同胞的到来，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同胞没有忘记他们。这份被记得、被看见的感觉朴实却深刻，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前行的方向。身处偏远的雪山小镇，资源与信息相对有限，他们扎根土地，踏实耕耘的道路注定需要更多的耐心与坚持。而各位领导同胞的到访，不仅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祖国与侨社的关注，更给了他们莫大的信心与勇气。这种跨越山海的连接对他们来说尤为珍贵，它不仅带来了现实的支持，更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与鼓舞，让他们在艰辛的生活中始终能感受到温暖与希望。在这里，小敏一家也想通过我们 RADIO2000 电台向所有关心支持他们的领导同胞，向石会长和他的团队，向任会台长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的到来，感谢你们的付出与关怀，你们的温暖照亮了他们前行的路，也让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各位听众朋友们，小米一家的雪山农场生活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坚守与温情。他们跨越山海相爱，扎根土地耕耘，用双手创造生活，用亲情温暖岁月，在艰难的困境中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这份坚守，这份热爱，这份亲情，正是最动人的力量。这里是 RADIO2000 新南威尔士多元文化广播电台，我们始终陪伴在每一位海外华人身边，聆听你们的故事，传递你们的心声，见证你们的成长。愿每一份坚守都能收获回响，愿每一个海外华人家庭都能在异国他乡收获温暖与幸福。愿小敏一家的雪山农场越来越好，愿他们的生活永远满是星光与欢喜。
1: 本音频由魔音工坊 AI 生成。

0: 父亲在被绑架36小时后获释，绑匪正在该市西南郊区的一条街道上调查这起事件的动机。绑架案发生在周二晚上10:30左右，地点在巴斯山，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一栋房子前，随后三名男子绑架了阿尔伯特·哈姆神，将他拖进车里并开了一枪。这些人似乎将这名43岁的男子从车里拉出来。据了解，哈姆神没有被枪击，在抢劫和重案组调查后，他被所谓的绑架者释放了。据 9NEWS 了解，绑匪于今天凌晨将哈姆神送回了家中，当时他穿着短裤和 T 恤。随后家属拨打了急救电话，并通知了有关部门，塞进一辆等候的车辆里，然后迅速逃离现场。虽然据了解他为警方所知，但他似乎与任何大型帮派都没有关联。当局正在调查有关绑匪索要高达$10,000赎金，并拍摄受害者视频发送给同伙的报道。不错过任何新闻，关注我们的所有平台，第一时间获取突发新闻和独家报道。
1: 本音频由魔音工坊 AI 生成。
2: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河南青年会的王会长 Hugh Wang 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我们请 Hugh Wang 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哎，大家好，我叫 Hugh 王浩，来自于河南郑州，目前是一个 mortgage broker， 同时也是我们澳洲河南青年会的会长。
2: 据我们所观察，就可能很多在澳洲留学的这样的一个国内来的学生或者是国内来的青年，大多数可能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吧。当时因为财会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移民专业，他会选择读财会，然后毕业之后呢，可能也从事了相关方面的一些工作，当然这跟移民可能也有一定的要求相关。那么您在毕业之后是做了怎样的一个选择呢？
3: 我一开始其实还挺巧的，我毕业之前呢也工作一些地方，你像上学的卫生会打工的包店呀、披萨哈呀这种比较常见的地方，我也都去过，对，打工过。然后呢，后来是在一个好朋友的强烈推荐下，我接触了mortgage broker 这个行业。然后呢，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一个好的收银师 Peter 哥，然后呢教了我很多东西，然后呢帮助我在又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做了2年。然后在这个大公司的工作经验是我一个非常宝贵的工作经验，打定了我们一个基础。然后
2: 这个大公司所谓的工作经验是跟财会有关的，还是
3: 就是 mortgage broker
2: 跟 broker 有关的？
3: 对，机缘巧合之下，我从一个 Pizza Hut 的 manager 转到了 mortgage broker 这个行业。然后呢干了2年，在大厂里面学了很多东西，然后也学了很多技巧，包括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打定了一个基础。然后2年之后我就离开了那家公司，我们出来创业。然后就一路走到现在。
2: 那在聊您的创业经历之前啊，可能我想先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这当然可能也是我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关于 broker 的话题。就很多人啊就觉得说 broker 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可能叫贷款经理。
3: 对，
2: 那从贷款经理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它跟 banker 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3: 第一个问题
2: 啊。那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其实很多信息都是公开的，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融资的一些渠道，或者是就是寻找贷款的一些就提供贷款的一些机构，我相信大多数的这些机构可能也都是一个公开操作的，客户可能他自己也能找得到。那这个过程当中 broker 所起到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或者说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我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去了解的啊。
3: 好，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 broker 跟银行的 lender 或者我们叫 banker 这个中间最大的区别是 lender 呢是在他们的这个银行内能够推荐最适合你的产品，对吧？ broker 是可以横跨panel 里超过差不多50个 lender， 上百种 broker 产品，银行的产品，对吧？这从横向来说，我们可以比较更多的银行来给客户更好的选择，这是最大的区别。这两个呢各有优劣势，我们不能说谁一定好谁一定差。比如说 banker 的优势在同一个银行内部，它的响应速度和它一个贷款 processing 的时间会比我们有优势，这个是我们承认的。这个不能否定人家在这方面就是会比我们快。这是 banker 的优势，但 banker 也有劣势，就是 valuation， 它只能给你一个 result， 对吧？你这个银行估完它是什么价就是什么价，
2: 就 他银行有什么产品，那就是提供给你什么产品，
3: 对，
2: 别的也没有了，
3: 别的也没有了。你如果想要换银行，你就要再找一家银行，你要自己去找。
2: 嗯、
3: 那么 broker 的好处，你像我们有些时候有些客户，比如说 rate sensitive 的，我们可以找一些，比如说你都没有听过，比如说 Q 或者一些 tier two tier three 的 bank， 他们能够给，
2: 确实好像没听过，
3: 对他们能够给很好的利息，可能比如说5.89%。现
2: 在
3: 啊，边儿
2: 那已经是很
3: 对比较很不错的利息、
2: 嗯，
3: 有不同的条件，但是有不同的条件，你要看客户满不满足这些条件，
2: 嗯，
3: 对吧？其次呢，我们可以给提供很多估价，我们可以发 upfront valuation， 可以发很多家银行，
2: 嗯，
3: 主要我们愿意，其实我们可以每一家都发，但我们一般也不会这样子去浪费客户的精力，
2: 嗯，
3: 因为毕竟发了估价，你要去，就是要 book inspection 嘛，你就需要去开门干嘛的、
2: 嗯，
3: 有些不用开，有些会开，那就要耗费客户很多精力，当然我们也会可以。可以同时帮客户比较3家4家的 valuation result、
2: 嗯嗯嗯、
3: 有些客户说我需要的是啊 cash out 的这更多的钱出来，对吧？可能想装修啊，可能想干嘛呀，这些东西
2: 是
3: 对，所以我们优势在这个方面会比 banker 会好一些，
2: 嗯
3: 啊，当然就是我们承认 banker 会比我们快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利息，就是利息会不会，利息会不会 banker 比 broker 会好一些，
2: 对 对
3: 这个原则上来讲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只要在同一家银行内部，
2: 嗯、
3: 所有人拿到利息应该是一样的。
2: policy 其实每家银行对外都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2: 嗯，
3: 都是一本 policy book， 嗯，不太会有很大的区别、
2: 嗯、
3: 啊。但你说偶尔有些时候 lucky， 有时候我们能批到6.04，可能，那有些时候可能批到6.05，可能会有细微的区别，
2: 嗯
3: 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 loan amount 啊、LVR 这几个东西一样，而且同一个银行同样产品情况下，区别的可能性比较小。我不能说完全没有，有也不会很多，
2: 嗯，
3: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就看客户取舍什么了，我的经验是说客户更多是图了省事，就省时间省精力，因为 mortgage 产品市面上可能很多个，
2: 嗯，
3: 有些时候你并不确定知道你自己适合哪一个，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产假期间，哪些银行可以接受产假，接受比例是多少，那有些客户就会觉得，有些客户的那个收入可能就差一点点，你 PYG 收入卡得很死，
2: 对，
3: 有些银行接受70%，有些银行接受100%，有些银行可能就不接受，
2: 嗯，
3: 那么你一家一家去问，你就很难，
2: 嗯，
3: 对吧？那我们就你问了我们之后，我们会给你建议。
2: 对，可能就是等于相对来说，就是broker 这边把市面上主流的一些银行能够提供的一些贷款产品，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都已经在脑子里已经过滤一遍了。
3: 对，
2: 然后呢，用最快速、最有效率的方式能够。跟客户的需求和客户实际的一个状况进行一个匹配，
3: 对，
2: 然后呢，这样的也提高一些效率。要不然一家家问，其实就问一圈，50家银行一天问一个，那也得2个月。
3: 对对对，客户就会省掉一些比较的时间。
2: 嗯、
3: 而且我们的按照我们的流程，我们跟客户交流完之后，我们是要给客户3个方案的，就3个不同的银行、不同产品，
2: 嗯，
3: 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啊，然后客户。然后这三个产品可能就已经是比较市面上就已经筛过之后的3个比较好的产品，
2: 嗯、
3: 那么客户来选择、
2: 嗯，
3: 所以相对来说找 broker 就是会比 banker 选择多一点，
2: 嗯，
3: 但 banker 的 processing 速度会比我们快一点，
2: 嗯，
3: 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事情，
2: 嗯，
3: 对，所以说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
2: ，OK，
3: 就看你的需求，
2: okay,
3: 个人需求是什么。
2: 嗯、基于我对 broker 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可能比较粗浅的一个理解、
3: 嗯，
2: 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进入到这个行业，对这个年轻人本身这个要求挺高的，因为。broker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或者说他能够是不是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发展，是基于他能够在底下能够积攒多少他自己的客户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3: 对
2: 客户的基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对，
2: 而这个对于一个刚刚毕业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来说，又是一件最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3: 是的，
2: 可能无论是社会资源也好，人脉也好，还是处事的一些经验也好，其实。当然我相信专业一定是可以迅速的提升的，
3: 对，
2: 但是在其他一些软的一些事情上面，其实这个是最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那么既然您在一家大公司已经做了2年了，那为什么会选择后来出来要创业呢？
3: 就是感觉
2: 我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就是比较容易攀爬嘛，
3: 对
2: 对
3: 对对，
2: 嗯，
3: 这是很机缘巧合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我的那个恩师他出来创业做网站去了，然后后来呢，我们那个 team 就想着说，大家不如就出来吧，啊，就当时什么这个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
2: 离得走了，离得自己创业去了，
3: 离得创业去了，创业做网站去了，然后那个我们那个 team 就出，后来考虑，大家就出来了，
2: 嗯，
3: 啊，陆陆续续出来，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
2: 嗯，
3: 对，然后
2: 那当时出来之后，其实 既然想好是出来创业，但其实这个方向就会有很多，
3: 嗯，
2: 包括您比如说读财会专业啊，我们特别到每年六月份报税的时候啊，这个找会计师啊来帮忙报税，这个很多是很多读财会专业的小伙伴出来创业可能第一个想到，哎，那我去开个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做从事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怎么会考虑到时候那我就继续找到一个最难的一个 broker 这样的一个行之一啊，我不是说最难，我是可能最难的之一这样的一个行业继续深耕的。
3: 就是很巧，就是一方面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就是我们这有几个朋友一起嘛，我们的同事，当时的同事好，也是好朋友，我们一起创业，所以我们一起选了这个行业。
2: Okay.
3: 二一个就是说，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你选定一个行业，我是觉得不要轻易去换赛道的，因为我是觉得随着这个行业的时间经验的积累，你会在这个行业里面有越来越有发展，所以说就跟有点像游戏里打怪升级一样，就是你一年一年的累加上去，如果我要换一个赛道重新去做，比如说去做一个哪怕是会计，像你说的会计这种行业，那我其实也要从零开始学东西，一点一点把越来越深的东西学上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没有那么轻易吧，就是其实很多人换赛道，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他们有勇气去跳开自己舒适的一个区域，去选一个新的区域重新做，我还蛮佩服他们的。我是觉得一直走下去会更轻松，也更有效一些吧，不是更轻松，效率更高一些，你的升级，你的那个经验累积能够更好的反馈给你的客户。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为什么还是选择 broker 这个行业继续创业的原因。最初创业的时候是在那个大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其实 broker 这个行业就很像创业，你开始干就你没有固定收入，
2: 即便是在一个大厂里面，其实很多您的这个收入也好，还是您的工作也好，也是基于您自己拓展的一些客户来
3: 展开的。对，是 commission base， 外加就是没有几乎没有固定收入，
2: 是
3: 啊 commission base， 所以说很像创业那个阶段。那个阶段就是我们一 team 小伙伴，大家互相鼓励，然后互相就是说加把劲去走啊，干嘛的？我那个时候在Brookwood 啊 ，Stratfield 这附近都发过名片，就是 open house inspection 的时候，我在旁边递名片，给大家发宣传册，然后也上论坛去解决一些贷款的问题，看能不能抓到一些 case， 做了很多这种工作。前期我觉得很枯燥、很无聊，但是我觉得我师傅那句话很对，就是说你要累积到一个量，量变引起质变。就是你一定要踏踏实实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可能到突然某一天，你可以聊无数个客户，前期可能都失败了，但突然某一天某一个客户开始，你就开始越来越能够知道客户想要什么，能够回答客户越来越问题，就是表现越来越好，客户才会真正信任你，把东西交给你做，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量的积累啊，前期可能投一百个客人，投两百个客人，可能都是无用功，但可能就是201个客人的时候，你突然就成熟了。
2: 这个基数要到这么大，
3: 就是我只是举个例子，但是确实前期前3个月到6个月，几乎我们出去见客人也好，发名片，我们客人聊天，大家都觉得哦，都知道你很新，你很新。那当然了，你很新的情况下，大家是不太可能把 case 交给你的。
2: 对。
3: 但是你总要经历过这个很新的过程，
2: 是
3: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相对成熟一点的 broker， 对，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生意其实很多程度上有些时候也跟很多销售的类型的很像，就是说你会经历一个前期很挣扎的一个过程。
2: 既然本身就是一个 commission based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就原先这个公司里面去干呢？那可能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跟客户去介绍的时候，那至少那家公司可能听上去名气还大一点，
3: 对对对，
2: 办公室可能还 fancy 一点。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让自己坚定下来说，那我就把之前一切都砸碎，但要自己客户不砸碎啊，
3: 对，
2: 这些背书都砸碎，我自己重启一个炉灶。
3: 就是我说的，我师傅去创业了，他去做网站，然后呢我们那个 team 呢当时就是说就类似于有点就是照顾不过来的感觉，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心也散了，然后正好我有一个好朋友出来创业了，然后我就跟着我好朋友一起出来了。对对对，
2: 创业一开始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
3: 创业一开始最头疼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还挺有勇气的，说实话，那时候没有觉得很难，就觉得走，就是说好朋友叫一声说你走不走，就大家一起去创业。我说好，就是一个很鲁莽的那个年纪，你知道吗？那个年纪会有很鲁莽、很冲动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出去了。
2: 就可能是从某种上来说是所谓不知者无畏。
3: 对，有点这种感觉，然后就出来自己。
2: 但也是一种勇者的表现。
3: 对啊，就可能是，也可能是就迷恋这个，就是说就是很鲁莽的一个状态嘛。那时候年轻人嘛，有时候也相对比较年轻，阅历也比较少。然后呢，好朋友说一起走，我们就一起就创业去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2: 我们第一间办公室租在哪里？
3: 第一间办公室就在 Brow，
2: 就在 Brow。
3: 对，那个 Railway Bridge。
2: 啊，就那玻璃楼。
3: 那个对，那个楼上
2: 的、啊那个、玻璃楼，那是。
3: 对对，那是第一间办公室。
2: 那是在我们出来创业多久之后租的？还是说我这决定
3: 出来的时候就去那边租那个 office？
2: 啊，那这其实，哎呀，这个事情就有点。当然我其实本身我自己也创过业，
3: 对的，
2: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啊，就是你在一个公司上班啊，拿 PAYG 的这种感觉，
3: 嗯，
2: 和你自己创业，就至少我们从大清早你从睡梦当中醒过来的时候，这种体验就是完全不同的。
3: 是的，是的，
2: 就当你是拿 PAYG 的时候，反正啊，今天又是要上班的一天啊，
3: 对对对，
2: 这个累啊，这个不想去上班啊，
3: 嗯、
2: 就盼着周末啊，就等等等等，
3: 嗯、
2: 这种就是打工人的这种心态。
3: 对对对。
2: 但是当创业一旦进入到另外一个身份，创业之后，就眼睛一睁，哇，都是成本。哦，我今天又有账单要付了。
3: 对对对。
2: 啊，我今天这个房租又是就相当于就负债了，上来就负债了，等于是。
3: 对对对对。
2: 那这个时候是这种怎么去过去这段时间的，
3: 就对的，你说很对，就是你一个打工者和一个创业者的心态转变当中间会有一段很长时间的纠结，就是你会有一个身份不能够很好转变的过程，就是你会觉得，上班就是比较相对来说，上班就是比较就是说我要朝九晚五，下班我就可以想不接电话我就不接电话，
2: 对
3: 对吧？但是创业是没有的，创业就是7天24小时。我们那时候创业真的7天24小时，我半夜3点去过客户家，然后、
2: 啊、客户也让你去，
3: 就是他们上白班的
2: 啊，
3: 就是那种倒着那种班的，
2: 啊、就
3: 晚班的，就
2: 他只有那个时间有空，
3: 对，他是说那种上夜班的，然后3点钟下班，然后有空一点，白天睡觉那种，就是比如、
2: 啊、
3: 我记得是护士好像是
2: 啊，对，
3: 还是那种
2: 在医院要倒班的那种，
3: 对，倒班那种，3点钟说，他说我只有这个，然后这种客户呢其实也很常见，因为他们这种客户确实去不了银行。因为就是碰巧白天银行都关门，
2: 对银行上班的时候他也上班，然后
3: 他又休睡觉，
2: 他需要休息，
3: 对，他晚上上班和活动的时间是在晚上呢，就这种客户是很容易碰到 broker， 就是天然的，就你只要拼，就是你能够 match 他的时间就好。所以说我们那时候上班就经常会有什么晚上时间特别忙，周末特别忙，一到五还上班时间反倒没有那么忙的那个现象出现过一段时间，就是某种意义上讲，你就是7天24小时，我那时候真的是收。

0: 开辆车就走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打工者的心态，就是可能你要有一个克服。
1: 聊到这方面的话题啊，其实我就是觉得说有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点，因为像很多在澳洲从事宽泛意义上来说，比如说像从事这种服务型的这种、
0: 嗯、
1: 专业行业啊。不光是 banker 也好 broker 也好，还包括很多的real estate agent 这种也好，就有很多年轻人都在这方面从事的他们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第一份工作或者第一次创业。那经常我们会面对到的客户都是比我们大很多的、
0: 嗯、对，
1: 那可能您二十几岁刚刚从大学毕业啊，即便是硕士大学刚刚毕业，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实力，有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实力和去买房的买做房屋贷款，或者说做各方面的这种大额贷款的这样的一个人士，基本上他可能已经到35、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年龄、
0: 嗯、
1: 可能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好，他们的一些所社会资源也好，可能要比从这方面上来说是要比 broker 要高很多的、
0: 嗯、对，
1: 那这个上面的这种仰视，就这种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这种上面的这种仰视、
0: 嗯、
1: 尤其是对心理上的这种影响，你是怎么克服的？
0: 这个东西就是当你的专业知识具备的时候，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他就是客户是没有你专业的，
1: 嗯
0: 啊，就在贷款这个领域，可能在其他领域上他更专业，就由于因为年龄啊、阅历啊各种方面的啊，导致他会比我们专业很多。但是说到贷款这个方面，其实我们还是蛮自信的，因为我们是天天干这个嘛，对各个银行的 policy、
1: 嗯、
0: 各个东西，经常会有客户说，哎，你为什么不去这家银行？这家银行利息怎么怎么怎么，就利息多少低、
1: 嗯？他可能在他消息获得渠道其实也是从。也是
0: 朋友，我跟他说
1: 是，
0: 我
1: 听说什么？
0: 对，我听说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讲 ，OK， 你这个情况为什么我们不能去那家银行？比如说你在那家银行的股价很差，
1: 嗯、
0: 你又想要比较高的 cash out，、嗯、那家银行你去不了。
1: 嗯、
0: 或者比如说那家银行利息5.99是70%，那你要80%，那我们能给你最好的可能6.04、6.03，对吧？就是这种情况，就很多会说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但是我们就是说。一定就首先一定要倾听客户的那个诉求，搞清楚他的诉求，然后我们去想，然后有没有可能实现，如果不能可能实现是为什么，然后跟客户去解释。我们会很认真地把客户当成朋友，就是我的很多客户都是我现在非常好的朋友啊，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从做贷款一开始到现在都会持续在找我们来做，就是因为我们会站在客户角度去思考问题。有些时候客户说，哎，哪里能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deal 非常好什么之类的，我们看完之后我们会 review， 看完之后我发现，哦，这个 deal 是真实的，真的是这样的，我们会跟他说
1: 有
0: 去找他。
1: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就是哪些是真的好的一些地方，
0: 对，
1: 或者是哪些是真的捡漏可以捡漏的，
0: 对，
1: 哪些就是个坑，
0: 对，
1: 从你们的角度会更容易发现。
0: 对对对，我们会告诉他 ，OK， 这个 deal 确实不错，
1: 嗯，
0: 就用它。
1: 嗯、
0: 我们会有时候会这样子劝客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真正的站在客户角度去思考问题。
1: 对，其实这也是对于像您这样的一些我们说服务型业务的这样的一种创业的青年吧，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虽然年龄上会有一些劣势，那不能说劣势，就是年龄上可能显得年轻一点，
0: 对，稚嫩，
1: 像您说的，就看上被人看上去说比较新，
0: 对，
1: 但是呢，这并不妨碍说我们在专业上我们是有深度的，
0: 对，
1: 并不妨碍说我们是可以从360度或者是那个上下左右前后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各个角度能够来。看看哪些产品是能够符合你的需求，
0: 对，
1: 去帮助，甚至说去帮助你厘清你的需求，因为很多客户他可能他自己需求到底是什么，他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的专业性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耐心，我们整个的以客户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思考方式，是在这种类型的创业业务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嗯，那。刚才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注意到啊，因为刚才我们在介绍 Hugh 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介绍，他最初并没有介绍他是一个 broker， 而是介绍他是河南青年会的会长。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呢？
0: 青年会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是2019年建立的河南青年会，然后我是任会长，然后到现在，我们这个组织其实是个公益组织，我们所有会费。从就是来自于个人的，就是会的大家捐赠，其实是、
1: 嗯、

0: 后呢，我们用这些会费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啊，反哺一些孩子们呀、啊。我们每年会做迎新，对于我们河南学子会有做迎新，告诉给他们介绍在校在读的师哥师姐。我们会有一些已经在读的学生跟新来的学生做交流，然后他们如果在学校有一些问题，学校不能解决的，或者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可以问我们的师哥师姐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也会宣传一些反诈的东西，因为现在在澳洲诈骗留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孩子们确实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1: 嗯，
0: 对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组织呢，前身就是最早这个组织呢，其实是也不是从无来的，它是有一个前身的，
1: 感觉上更像有一些同乡会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啊、
0: 对，我们2014年的时候成立了澳洲河南同乡会，
1: 在悉尼，
0: 澳洲河南同乡会、
1: 嗯，
0: 胡会长是我们的创会会长，
1: 嗯，
0: 一直到现在，
1: 嗯，
0: 老大哥人非常好，无私无畏奉献了整整十年、
1: 嗯，
0: 然后呢，成立同乡会之后呢，在，因为同乡会里面当时的人员组成基本上是以就是说，移民，然后留学生。然后还有留学生父母这一辈的这种移民，这种组成的一个人员人群，然后呢年龄跨度比较大，那当时呢胡会长就决定成立了两个组织，一个是澳洲河南同乡会老年会，一个澳洲河南同乡会青年会，青年组和老年组当时是两个组，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需求不一样，因为我们青年人可能更希望周末搞活动，然后呢
1: 对老年人可能更
0: 希望对大龄组。我们当时叫大龄组，
1: 就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搞，
0: 他们希望搞日常活动，
1: 对对对，
0: 就每天出去徒徒步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去郊游啊，
1: 所谓养生局，
0: 对养生局，学生啊喜欢周末大家一起吃吃饭呀，自驾一下呀，
1: 嗯、
0: 啊对呀、啊，这唱个歌呀或者认识一下，打个篮球啊什么之类这些活动，对，是我们当时的活动需求不一样，所以当时区分了两个组，
1: 嗯，
0: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青年组的发展就比较，因为学生我们河南算新侨嘛，然后在河南省内有一定影响力之后，这个发展是比较迅速的。
1: 嗯，
0: 然后呢2019年的时候就单独成立了青年会，
1: 嗯
0: 啊，然后呢拉就是当时我们从把青年组就整个变成了青年会
1: 啊，
0: 在2019年成立，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在汤浩我们搞了同乡会10周年和青年会5周年的庆典，
1: 嗯，
0: 这个活动也是回顾了过去10年的一个经历。
1: 嗯嗯，
0: 同乡会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创业的另外的一个勇气之一，
1: 嗯，
0: 就是我的创业勇气，一个是好朋友叫我，然后我就鲁莽的出来了，外加当时我也觉得同乡会给了我很多支持，
1: 啊，
0: 对我创业上其实帮助也很大，
1: 对，
0: 所以说，一些老乡像胡会长啊，还有另外一个老大哥，两个人对我帮助都非常大，然后呢，我当时也是我创业的一个底气之一吧，
1: 是，
0: 然后就出来创业，就出来自己做。
1: 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也请Hugh 能够给到我们在澳洲的那些有志创业，或者说已经在创业路上的那些青年，给他们一些建议，就是从您的角度给他们一些建议，
0: 嗯，
1: 啊，看看他们以后有什么坑可以避一避啊，
0: 嗯，
1: 有些什么您值得特别觉得值得分享的一些一两个点，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吧。
0: 行，我简单说几个吧。我经常给我们的孩子们在创业以后步入社会的孩子们讲，第一就是说，啊，悉尼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啊，做生意就是说要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就是你在悉尼干一些坏事，很容易大家都知道，这个圈子非常小。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就是创业做生意本身，我觉得你选对一个赛道或干嘛，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眼光的问题。但我觉得就是说，很多孩子会上来跟我讲，我有什么什么计划、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我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我会跟他说，你先活过3年。
1: 嗯，
0: 你创业生意的最基础是先活下去。
1: 对，
0: 我觉得你现在跟我讲的，我觉得是对的，但也可能不对，因为是你基于你现在的阅历，你对形势的判断。那你活过3年之后，我相信你对你这个行业和你这个生意的认识会更加深刻。那么那个时候你再说出来的什么10年计划或者什么宏伟的蓝图，我觉得更能够打动投资者也好，会更能打动你自己，更执行性更强一些。
1: 嗯，
0: 你现在说的很多东西，在我看来，就是说。是的，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我不觉得你能够，就是说你可能因为种种因素你执行不下去。真的，创业生意，我觉得就是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啊，能够持续的盈利，能够活下去，这个是你这个生意最最最最最基本的东西。
1: 好的，也今天也非常感谢感谢 Hugh 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的一些经历。那我觉得，对于目前很多正在创业路上的小伙伴，或者说有创业想法的小伙伴来说，我觉得今天的东西，Hugh 分享的那些东西都特别好，然后也是特别值得大家能够去借鉴和参考的。那么当然，如果有河南的小伙伴， 或者说，当然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河南，他跟河南有些关系的小伙伴，他如果希望能够说，哎，我们在河南青年会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去认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那些伙伴，那我觉得也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我们的河南青年会，然后呢去认识更多来自于豫州大地的这个小伙伴们啊，跟大家一起互动，跟大家一起聊聊各自的生活，聊聊各自的创业，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就节目呢就到此暂告一段落。我们再次感谢 Hugh 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祝愿他的工作和事业能够蒸蒸日上，再创佳绩。
0: 谢谢何主播。
1: 好，谢谢，拜拜。

0: 98.5
1: 200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98.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澳大利亚首家儿童青少年专属癌症中心在悉尼兰德威克悉尼儿童医院正式开业。明德鲁儿童综合癌症中心耗资6.58亿澳元，由联邦与州政府联合支持，可容纳900名儿童癌症专业医护人员，配备顶尖医疗设备与护理体系。这是澳洲首座一体化儿童癌症专属机构，融合诊疗、科研与教学培训，还获得明德鲁基金会助力。联邦卫生部长表示，中心将革新儿童癌症治疗模式，助力攻克儿童癌症，守护患病孩童生命健康。以上是本台报道。5月6日，悉尼发生一起致命车祸，两名涉事司机已被警方正式控罪。事故造成一名20岁板球新秀不幸身亡。事发于昨天上午，悉尼皇家国家公园奥德利路，一辆蓝色奥迪车行驶中偏离车道，坠入堰坝水域。奥迪司机成功逃生，但车上20岁乘客穆罕默德·卡什夫被困车内。警方潜水员随后寻获其遗体。经警方调查，事发时奥迪与一辆奔驰车同路段行驶，两车并未发生直接碰撞。事发后，两名司机被送往医院接受强制检测，现场被列为犯罪现场，展开刑事调查。当晚，两名司机被拘捕带往萨瑟兰警局，奥迪司机被控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等多项罪名。18岁的奔驰司机则面临无证驾驶、涉非法药物等多项指控，二人已获得有条件保释，将于6月18日出庭受审。据悉，遇难者卡什夫居住在悉尼西南部卡苏拉，就读电气工程专业，同时也是一名极具潜力的板球运动员。其前教练婉希表示，卡什夫性格开朗，活力满满，灿烂的笑容会被所有人永远铭记。以上是本台报道。一名68岁悉尼男子因身穿印有冒犯性纳粹相关符号的 T 恤，出现在皇家反犹太主义和社会凝聚力委员会听证会场外，已被警方正式起诉。这件 T 恤印有类似纳粹万字符图案，中间配有大卫之星，还印有反犹太主义及引以为傲等争议文字。涉事男子名叫伊恩·米纳斯，居住在基拉尼高地。他在悉尼克拉伦斯街听证会场外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为自己的言论和立场感到自豪。该男子长期在社交媒体公开发表反以色列观点。按照新南威尔士州法律，公开展示纳粹违禁标志属于违法行为。警方表示，这名男子于下午2:45主动到曼利警局自首，随后被警方逮捕。他被控在公共场所行为不检、违规展示违禁纳粹标志等罪名，将于5月27日在曼利地方法院出庭受审。皇家委员会对此事表示震惊，证实已将男子带离听证现场，并强调会严格保障证人安全，坚决在无恐吓、无恐惧的环境下彻查澳洲反犹太主义问题。目前本届皇家委员会听证会已进入第3天，专员已发布中期报告，并提出14项建议，全部获联邦政府采纳，最终报告将于12月14日正式提交。以上是本台报道。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RADIO 2000新南威尔士多元文化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主播。2026年4月20日，由我们 RADIO 2000新南威尔士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发起的和谐桥社走进雪山活动，与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王春生副总领事一行，一同走进了雪山深处的赵小敏一家的牧场，见证了这个华人家庭扎根异国土地，用坚守书写幸福的动人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段温暖旅程，聆听小敏一家藏在风雨与星光里的农场岁月。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江西九江的80后姑娘赵小敏。2008年初春的上海，一场偶然的相遇让她结识了出生在澳洲的华人先生，不同的国籍，迥异的文化，悬殊的生活背景，像一道道无形的屏障横亘在他们的爱情之间。他们有过争执与分歧，有过迷茫与怀疑，甚至无数次在深夜里动摇，想过放弃这段跨越山海的情缘，但爱与坚守终究抵过了所有阻碍。在双方父母的期许与朋友的祝福中，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把异国恋酿成了一辈子的承诺。婚后的日子，他们先定居在上海。2010年夏天，大儿子星星的出生为这个小家庭添满了欢声笑语。2013年，为了更好的生活，一家人搬到了悉尼。随后二儿子天天、三儿子俊俊相继降生，三口之家变成了五口之家。平淡的日子里满是稀碎的幸福。一次偶然的机会，小敏和先生提起了想要拥有一片自己农场的心愿，那是他们共同的梦想，想远离都市的喧嚣，守着一方土地，陪着孩子们慢慢长大。先生学生时代的好友罗斯家族的鲁本罗斯叔叔得知他们的想法后，没有丝毫犹豫，用最质朴的善意给了他们最温暖的支持。罗斯家族是贝洛卡和多格蒂一带拥有200年历史的农场主，鲁本叔叔特意在自己的农场旁边为他们留了2块的，让他们随心选择。一块风景绝佳，站在原地就能将整个雪山与小镇的风光尽收眼底，另一块则有着稳定的水源，抬头也能望见雪山的倩影。小敏和先生几乎没有犹豫就选择了那块有水源的土地，他们心里清楚，比起转瞬即逝的风景，能支撑一家人安稳过日子的水源才是最珍贵的财富。这份清醒与务实也成了他们日后在农场立足的底气。2015年，他们正式买下了这块土地，开始养殖安格斯母牛。从那一刻起，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开启了悉尼与农场之间500公里来回奔波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这份看似浪漫的农场生活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雪山小镇没有大型五金店，再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要他们自己从悉尼一趟又一趟地运回来，一趟往返就是十几个小时，风里来雨里去，从不间断。刚接手时，那哪里是什么农场，不过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房屋，甚至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夜晚降临，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风声在耳边呼啸，寂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但小敏一家没有退缩，他们抱着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的信念，一点点开始建设属于他们的家园。2016年初，他们从500米外的水源处一点点拉来了第一条水管。当清澈的水流从水管里缓缓流出，躺在干涸的土地上时，小敏和先生相拥而立，眼里满是泪水，那是喜悦的泪，是坚持的泪，是看到希望的泪。很快他们买来了2个集装箱，一个改成储物间兼做电池房，另一个简单收拾后搭起帐篷，就成了他们五口之家的临时住所。那段日子仿佛一夜回到了物质匮乏的年代，水箱还没接到住处时，小敏每天要提着水桶往返十几趟去取水，只为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先生带着3个孩子顶着烈日开垦土地，搭建围栏，汗水浸湿了衣衫，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却从没有喊过一声累。小敏手洗了整整一个月的衣服，直到先生在门口接了一条水管，他才终于用上了洗衣机，不用再在冰冷的水里反复搓洗那些沾满泥土的衣物。孩子们的衣服更是换得格外频繁，农场里满是泥土和围栏的尖刺，一件衣服穿不了3个月就会被磨得破旧不堪，沾满洗不掉的污渍。以前住在悉尼时，大哥星星穿小了的衣服还能留给老三俊俊穿，那时候总觉得 孩子们去公园玩一圈回来就很脏，可自从在农场生活后，再回到城市，才发现水泥地是那样干净。那些粘在衣服上的泥土，那些被围栏刮破的痕迹，都是孩子们在农场里成长的印记，是最珍贵的童年回忆。后来，先生从悉尼请来了一位电工朋友，帮他们安装了一套10000瓦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本以为这样就能告别无电之苦，可他们很快发现，用电成了另一个需要小心翼翼应对的难题。从那以后，一家人的生活几乎都围绕着电来安排。每天早上，小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儿子去检查电池的电量，再根据电量多少精心计划一天的用电。每次打开电器，他的脑子里都会下意识地计算着功率，琢磨着什么时候用电最合适，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断电。他们平时用单煤气灶做饭，偶尔用电饭锅，却必须选在中午太阳最足、太阳能发电最强的时候，而且一次只能用一个大功率电器，多开一个就会触发断电。50升的电热水器更是耗电大户，几乎占用了大部分的电力。到了晚上，没有太阳充电，热水器只能关掉。50升的热水对于五口之家来说根本不够用，每天晚上洗澡大家都要互相谦让，最后一个洗澡的人往往只能顶着寒冷洗一场冷水澡。所以只要天气晴朗，小敏就会提前规划好一天的琐事，早饭后就开始准备午饭，中午忙完就着手安排晚饭，只为能在有太阳的时候用好每一度电。这些看似琐碎的经验，都是他们在一次次断电的困境中慢慢摸索、慢慢总结出来的。每一句叮嘱、每一个习惯，都藏着生活的不易与坚守。雪山农场的昼夜温差极大，比起缺水缺电，最难熬的是漫漫长夜的寒冷。刚住进来的第一个月，他们没有火炉，每天一到天黑就只能早早上床睡觉，裹紧被子互相取暖，因为实在太冷了，冷到连说话都带着哈气。有一天，隔壁的罗斯叔叔请他们去家里吃晚饭，小敏忍不住问，在农场生活什么东西最重要？叔叔笑着回答，是火炉。当得知他们竟然在没有火炉的情况下熬过了一个月的寒冷夜晚时，叔叔一家都感到十分惊讶。第二天，他们立刻开车50公里去小镇买了一个火炉，可即便愿意支付1500澳元的现金，也没有安装人员愿意冒着严寒跑到偏远的农场来安装。没有办法，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先生爬上高高的屋顶，一点点安装烟囱，小敏则带着10岁的大儿子在下面一节一节地把烟囱递上去。寒风刮的人睁不开眼睛，手脚冻得通红，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放弃。当火炉终于安装好，火苗缓缓升起，温暖的光芒照亮整个小屋时，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心里满是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屋外是雪山的寂静与严寒，屋内是炉火的温暖与家人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辛苦与疲惫都烟消云散。从那以后，火炉就成了这个家的灵魂，不仅能取暖，还能加热食物、烧热水，每一缕火光都印着一家人的温暖与希望。小敏说，她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白天忙完所有农活，晚上一家人挤在不到30平米的房间里，围坐在火炉旁一起吃晚饭、聊家常。没有华丽的饭菜，没有精致的餐具，可看着身边的爱人与孩子，听着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那些艰难的日子，因为有了家人的陪伴，也变得温柔起来。日子一天天过去，农场慢慢有了起色，可小敏和先生也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让农场实现高效盈利，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2019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野火打破了农场的平静。隔壁叔叔帮他们养殖的安格斯牛，为了避免被大火吞噬，只能提前卖掉，辛苦付出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之后，他们决定让草地休息半年，静待生机。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半年后，曾经被大火灼伤的草地重新变得绿油油的，充满了生机与希望。2020年，经过反复思考和调研，他们决定养殖多破羊。这种羊不用剪毛，抗寒能力强，生长速度快，还是专门产肉的优质品种，非常适合雪山农场的环境。当第一批多破羊买回来时，三个孩子兴奋地围着羊群转圈圈，眼里满是欢喜。那一刻，他们仿佛看到了农场的未来。可幸福的背后，总有新的挑战在等待。有一次， 四只多破羊偷偷跑到了隔壁的草地，一家人立刻分成两队，忙着追羊。没有任何经验的他们一路狂奔，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羊群轻松越过围栏，越跑越远。他们从中午追到傍晚，晒得头晕目眩，跑得筋疲力尽，最后只追回了两只。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小敏被先生列入黑名单，再也不允许参与追羊。先生笑着说，你一追羊就往反方向跑，越追越远，一句玩笑话藏着一家人的默契与温情。那些狼狈的瞬间也成了日后回忆里最珍贵的片段。同年四月，农场里长满了苏格兰蓟，这是一种带刺的杂草，开花后风一吹，种子就会四处传播，一旦蔓延开来就会破坏草地的生长。为了防止杂草扩散，小敏一家五口每人拿着剪刀和水桶，蹲在草地上一朵一朵地剪花，一根一根地拔出杂草。几天下来，他们的手被刺扎得通红，磨出了水泡，最后剪下来的花朵装满了整整一个大箱子。后来他们听说山羊喜欢吃这种苏格兰蓟，就买了四只山羊。本以为能解决杂草的问题，可心的麻烦又出现了，农场的围栏根本关不住调皮的山羊。于是三个儿子每天的任务就是追山羊，从跑步骑车到想尽各种办法围堵，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和山羊斗智斗勇。有时候遇到水沟，孩子们就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追，身上沾满了泥土却乐此不疲。小敏看着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心里既心疼又欣慰，她知道这些看似辛苦的经历都是在锻炼孩子们的勇气与担当，让他们慢慢成长为真正的牧羊人，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小男子汉。2021年，大儿子星星开始尝试养兔子，他满心欢喜地盼着兔子繁衍后代，可他不知道澳洲为了控制野兔泛滥投放了病毒，他们养的兔子也受到了波及，一只只陆续死去。这是孩子们第一次失去自己的宠物，他们抱着死去的兔子哭得撕心裂肺。小敏和先生陪在孩子们身边，轻轻安慰，告诉他们生命有始有终，只要曾经用心陪伴过就没有遗憾。后来星星没有放弃，又养了个河鸭，还尝试用孵蛋机孵化小鹅。小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失落。有一次因为围栏破损，狐狸趁夜闯入，一周内吃掉了十几只鸭子，孩子们伤心了很久，却没有选择放弃，而是更加用心地守护着剩下的小动物。他们还在农场的水塘里投放了几盒小龙虾，看着小龙虾慢慢繁衍，看着水塘里渐渐有了生机，一家人的心里满是欢喜。生活的考验从来没有停止过。2022年，一场几十年难遇的洪水无情地冲毁了通往农场大门的750米道路。那段时间，一家人每天开车进出都提心吊胆，生怕车轮陷进泥泞的道路里。可越是担心越是容易出事，第一辆车陷住了，用第二辆车去拉，结果第二辆车也陷了进去。最严重的时候，一天竟然有四辆车同时困在泥里。为了修复这条唯一的进出通路，小敏的先生租来挖土机，在风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和大儿子星星还有一位好朋友几乎日夜不停地抢修。他们从小镇的碎石场买来了350吨石子，一车一车地运到农场，铺在泥泞的道路上。可在几段下坡处，整车的石子倒下去就立刻陷进泥泞里，根本无法固定。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放弃，一点点尝试，一点点铺垫，最终用350吨石子铺出了大约500米的道路。虽然没有完全修复，虽然走起来依然颠簸，但至少他们终于可以顺利进出农场，不用再在泥泞中挣扎。除了养殖，小敏和先生也尝试着在农场里种植竹子、坚果树、小麦、大麦、各种蔬菜和鲜花，他们满心期待着收获。可有些作物因为雪山的气候原因没能顺利生长，有些则在风雨中夭折，但小敏从来没有放弃，她依然坚持种菜，一次次尝试，一次次调整，哪怕只有一点点收获也能让她满心欢喜。她知道生活就像种植，只要不放弃，总有一天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喜悦。有人问小敏，农场生活这么辛苦，有没有后悔过？小敏笑着说，从来没有后悔过，农场的生活从来不会无聊，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每天都有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也让他们一家人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团结。在这里，他们能看到最美的星空， 能欣赏到震撼的日出与夕阳，能遇见罕见的双层彩虹，甚至能亲眼看到极光的绚烂。在这里，他们能近距离接触袋鼠、鹿、袋熊、鸸鹋、针鼹等野生动物，能感受大自然最纯粹的美好。回头看，这一路走得真的不容易，有缺水缺电的困境，有寒风刺骨的煎熬，有野火与洪水的洗礼，有失去宠物的伤痛，有追羊赶山羊的狼狈，可他们收获的远比付出的更多，更真实的生活，更坚强的孩子，更深厚的亲情，还有那些平凡却珍贵的每一个瞬间。一家人相依相伴，并肩作战，把荒芜的土地变成了充满生机的家园，把艰难的日子过成了诗一般的模样。这些年，小米一家在雪山农场接待了上百位来自各地的新朋友、老朋友，大家的友善与热情让这个偏远的农场变得更加温暖，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而最让他们感动的是2026年4月20日那一天，雪山分会长石小南率领管理团队一行远道而来，莅临农场慰问。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怀让小米一家既意外又深受感动。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王春生副总领事、任领事、蒋领事也特意赶来亲切看望他们一家人，还赠予了他们一件意义非凡的礼物，纯手工非遗国宝熊猫摆件。这份礼物承载着祖国的牵挂，也寄托着领事们的真挚关怀与鼓励。见到小敏一家的那一刻，王春生副总领事紧紧握住他们的手，眼里满是关切，轻声说道：我来晚了，但我还是来了。一句简单的话语却饱含着深深的牵挂，让小敏一家人瞬间红了眼眶，所有的委屈与辛苦在那一刻都化为了温暖与力量。王春生副总领事还热情邀请小敏一家有机会一定要到悉尼总领馆做客，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祖国大家庭的温暖。除此之外，惠州社团会长黄少雄、华侨创业者协会执行会长祝亚玲，以及我们 RADIO 2000和协侨社创始人任会台长，也给予了小敏一家太多的支持与热心帮助。每一份关怀，每一次援手，都让他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同胞的温暖与鼓舞。小敏说，这次来访对他们一家而言，从来都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慰问，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力量。在雪山农场的日子里，他们常常需要独自面对各种现实的挑战，孤独与艰辛偶尔也会涌上心头，可各位领导同胞的到来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同胞没有忘记他们。这份被记得、被看见的感觉朴实却深刻，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前行的方向。身处偏远的雪山小镇，资源与信息相对有限，他们扎根土地踏实耕耘的道路注定需要更多的耐心与坚持，而各位领导同胞的到访不仅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祖国与侨社的关注，更给了他们莫大的信心与勇气。这种跨越山海的连接对他们来说尤为珍贵，它不仅带来了现实的支持，更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与鼓舞，让他们在艰辛的生活中始终能感受到温暖与希望。在这里，小敏一家也想通过我们 RADIO 2000电台向所有关心支持他们的领导同胞，向石会长和他的团队，向任会台长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的到来，感谢你们的付出与关怀，你们的温暖照亮了他们前行的路，也让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各位听众朋友们，小米一家的雪山农场生活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坚守与温情。他们跨越山海相爱，扎根土地耕耘，用双手创造生活，用亲情温暖岁月，在艰难的困境中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这份坚守，这份热爱，这份亲情正是最动人的力量。这里是 RADIO 2000新南威尔士多元文化广播电台，我们始终陪伴在每一位海外华人身边，聆听你们的故事，传递你们的心声，见证你们的成长。愿每一份坚守都能收获回响，愿每一个海外华人家庭都能在异国他乡收获温暖与幸福。愿小敏一家的雪山农场越来越好，愿他们的生活永远满是星光与欢喜。
1: 本音频由魔音工坊 AI 生成。

0: 父亲在被绑架36小时后获释，绑匪正在该市西南郊区的一条街道上调查这起事件的动机。绑架案发生在周二晚上10:30左右，地点在巴斯山，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一栋房子前，随后三名男子绑架了阿尔伯特·哈姆神，将他拖进车里并开了一枪。这些人似乎将这名43岁的男子从车里拉出来。据了解，哈姆神没有被枪击，在抢劫和重案组调查后，他被所谓的绑架者释放了。据九 NEWS 了解，绑匪于今天凌晨将哈姆神送回了家中，当时他穿着短裤和 T 恤。随后，家属拨打了急救电话，并通知了有关部门，塞进一辆等候的车辆里，然后迅速逃离现场。虽然据了解他为警方所知，但他似乎与任何大型帮派都没有关联。当局正在调查有关绑匪索要高达$10,000赎金，并拍摄受害者视频发送给同伙的报道。不错过任何新闻，关注我们的所有平台，第一时间获取突发新闻和独家报道。
1: 本音频由魔音工坊 AI 生成。
2: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河南青年会的王会长 Hugh Wang 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我们请 Hugh Wang 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哎，大家好，我叫 Hugh， 王浩，来自于河南郑州，目前是一个 mortgage broker， 同时也是我们澳洲河南青年会的会长。
2: 据我们所观察，就可能很多在澳洲留学的这样的一个国内来的学生或者是国内来的青年，大多数可能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吧。当时因为财会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移民专业，他会选择读财会，然后毕业之后呢，可能也从事了相关方面的一些工作，当然这跟移民可能也有一定的要求相关。那么您在毕业之后是做了怎样的一个选择呢？
3: 我一开始其实还挺巧的，我毕业之前呢也工作一些地方，你像上学的学生会打工的包店呀、披萨哈呀这种比较常见的地方，我也都去过，对，打工过。然后呢，后来是在一个好朋友的强烈推荐下，我接触了mortgage broker 这个行业。然后呢，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一个好的收银师 Peter 哥，然后呢教了我很多东西，然后呢帮助我在又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做了两年。然后在这个大公司的工作经验是我一个非常宝贵的工作经验，打定了我们一个基础。然后
2: 这个大公司所谓的工作经验是跟财会有关的，还是
3: 就是 mortgage broker
2: 跟 broker 有关的？
3: 对，机缘巧合之下，我从一个 Pizza Hut 的 manager 转到了 mortgage broker 这个行业。然后呢，干了两年，在大厂里面学了很多东西，然后也学了很多技巧，包括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打定了一个基础。然后两年之后，我就毕业，我就离开了那家公司，我们出来创业。然后就一路走到现在。
2: 那在聊您的创业经历之前啊，可能我想先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这当然可能也是我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关于 broker 的话题。其实很多人啊就觉得说 broker 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可能叫贷款经理。
3: 对，
2: 那从贷款经理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它跟 banker 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其实很多信息都是公开的，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融资的一些渠道，或者是就是寻找贷款的一些就提供贷款的一些机构，我相信大多数的这些机构可能也都是一个公开操作的，客户可能他自己也能找得到。那这个过程当中 broker 所起到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或者说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我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去了解的啊。
3: 好，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 broker 跟银行的 lender 或者我们叫 banker 这个中间最大的区别是， lender 呢是在他们的这个银行内能够推荐最适合你的产品，对吧？ broker 是可以横跨panel 超过差不多50个 lender， 上百种 broker 产品，银行的产品，对吧？这从横向来说，我们可以比较更多的银行来给客户更好的选择，这是最大的区别。这两个呢各有优劣势，我们不能说谁一定好谁一定差。比如说 banker 的优势在同一个银行内部，它的响应速度和它一个贷款 processing 的时间会比我们有优势，这个是我们承认的。这个不能否定人家在这方面就是会比我们快。这是 banker 的优势，但 banker 也有劣势，就是 valuation， 它只能给你一个 result， 对吧？你这个银行顾问它是什么价就是什么价，
2: 就 他银行有什么产品，那就是提供给你什么产品，
3: 对，
2: 别的也没有了，
3: 别的也没有了。你如果想要换银行，你就要再找一家银行，你要自己去找。
2: 嗯、
3: 那么 broker 的好处，你像我们有些时候有些客户，比如说 rate sensitive 的，我们可以找一些，比如说你都没有听过，比如说 Q 或者一些 tier two tier three 的 bank， 他们能够给，
2: 确实好像没听过，
3: 对他们能够给很好的利息，可能比如说5.89%。现在
2: 那已经是很
3: 对比较很不错的利息、
2: 嗯、
3: 有不同的条件，但是有不同的条件你要看客户满不满足这些条件、
2: 嗯、
3: 对吧。其次呢，我们可以给提供很多估价，我们可以发 upfront valuation， 可以发很多家银行，
2: 嗯，
3: 主要我们愿意，其实我们可以每一家都发，但我们一般也不会这样子去浪费客户的精力，
2: 嗯，
3: 因为毕竟发了估价你要去就是要 book inspection 嘛，你就需要去开门干嘛的、
2: 嗯、
3: 有些不用开，有些会开，那就要耗费客户很多精力，当然我们也会可以同时帮客户比较三家四家的 valuation result、
2: 嗯嗯嗯、
3: 有些客户说我需要的是啊 cash out 的这更多的钱出来，对吧，可能想装修啊，可能想干嘛呀，这些东西
2: 是
3: 对，所以我们优势在这个方面会比 banker 会好一些，
2: 嗯
3: 啊，当然就是我们承认 banker 会比我们快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利息，就是利息会不会，利息会不会 banker 比 broker 会好一些，
2: 对
3: 对这个原则上来讲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只要在同一家银行内部，
2: 嗯、
3: 所有人拿到利息应该是一样的。
2: policy 其实每家银行对外都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2: 嗯，
3: 都是一本 policy book， 嗯，不太会有很大的区别，
2: 嗯、
3: 啊。但你说偶尔有些时候 lucky， 有时候我们能批到6.04%，可能，那有些时候可能批到6.05%，可能会有细微的区别，
2: 嗯，
3: 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 loan amount 啊、LVR 这几个东西一样，而且同一个银行同样产品情况下，区别的可能性比较小。我不能说完全没有，有也不会很多，
2: 嗯，
3: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就看客户取舍什么了。我的经验是说，客户更多是图了省事，就省时间、
2: 嗯、
3: 省精力。因为 mortgage 产品市面上可能很多个，
2: 嗯，
3: 有些时候你并不确定知道你自己适合哪一个。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产假期间，哪些银行可以接受产假，接受比例是多少？那有些客户就会觉得，有些客户的那个收入可能就差一点点，因为 PAYG 收入卡得很死嘛。
2: 对、嗯。
3: 有些银行接受70%，有些银行接受100%，有些银行可能就不接受。
2: 嗯。
3: 那么你一家一家去问，你就很难，
2: 嗯，
3: 对吧？那我们就你问了我们之后，我们会给你建议。
2: 对，可能就是等于相对来说，就是broker 这边把市面上主流的一些银行能够提供的一些贷款产品，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都已经在脑子里已经过滤一遍了。
3: 对，
2: 然后呢，用最快速、最有效率的方式能够跟客户的需求和客户实际的一个状况进行一个匹配，
3: 对，
2: 然后呢，这样的也提高一些效率，要不然一家家问，其实就问一圈，50家银行一天问一个，那也得2个月。
3: 对对对，客户就会省掉一些比较的时间，
2: 嗯、
3: 而且我们的按照我们的流程，我们跟客户交流完之后，我们是要给客户3个方案的，就3个不同的银行、不同产品，
2: 嗯，
3: 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啊，然后客户。然后这三个产品可能就已经是比较市面上就已经筛过之后的三个比较好的产品，
2: 嗯、
3: 那么客户来选择、
2: 嗯，
3: 所以相对来说找 broker 就是会比 banker 选择多一点，
2: 嗯，
3: 但 banker 的 processing 速度会比我们快一点，
2: 嗯，
3: 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事情，
2: 嗯，
3: 对，所以说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
2: ，OK，
3: 就看你的需求、个人需求是什么。
2: 嗯，基于我对 broker 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可能比较粗浅的一个理解、
3: 嗯，
2: 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进入到这个行业，对这个年轻人本身这个要求挺高的，因为。broker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或者说他能够是不是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发展，是基于他能够在底下能够积攒多少他自己的客户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3: 对
2: 客户的基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对，
2: 而这个对于一个刚刚毕业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来说，又是一件最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3: 是的，
2: 可能无论是社会资源也好，人脉也好，还是处事的一些经验也好，其实。当然我相信专业一定是可以迅速的提升的，
3: 对，
2: 但是在其他一些软的一些事情上面，其实这个是最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那么既然您在一家大公司已经做了2年了，那为什么会选择后来出来要创业呢？
3: 就是感觉
2: 我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
3: 是
2: 比较容易攀爬嘛，
3: 对
2: 对
3: 对对，
2: 嗯，
3: 这是很机缘巧合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我的那个恩师他出来创业做网站去了，然后后来呢，我们那个 team 就想着说，大家不如就出来吧，啊，就当时什么这个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
2: 离得走了，离得自己创业去了，
3: 离得创业去了，创业做网站去了，然后那个我们这个 team 就后来考虑，大家就出来了，
2: 嗯，
3: 陆陆续续出来，也是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
2: 嗯，
3: 对，然后
2: 那当时出来之后，其实既然想好是出来创业，但其实这个方向就会有很多，
3: 嗯，
2: 包括。 您比如说读财会专业啊，我们特别到每年六月份报税的时候啊，这个找会计师啊来帮忙报税，这个很多是很多读财会专业的小伙伴出来创业可能第一个想到，哎，那我去开个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做从事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怎么会考虑到时候那我就继续找到一个最难的一个 broker 这样的一个行之一啊，不是说最难，我可能最难的之一这样的一个行业继续深耕呢？
3: 就是很巧，就是一方面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就是我们这有几个朋友一起嘛，我们的同事，当时的同事好，也是好朋友，我们一起创业，所以我们一起选了这个行业。
2: Okay.
3: 二一个就是说，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你选定一个行业，我是觉得不要轻易去换赛道的，因为我是觉得随着这个行业的时间经验的积累，你会在这个行业里面有越来越有发展，所以说就跟有点像游戏里打怪升级一样，就是你一年一年的累加上去。如果我要换一个赛道重新去做，比如说去做一个哪怕是会计，像你说的会计这种行业，那我其实也要从零开始学东西，一点一点把越来越深的东西学上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没有那么轻易吧，就是其实很多人换赛道，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他们有勇气去跳开自己舒适的一个区域，去选一个新的区域重新做，我还蛮佩服他们的。我是觉得一直走下去会更轻松，也更有效一些吧，不是更轻松，效率更高一些，你的升级，你的那个经验累积能够更好的反馈给你的客户。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为什么还是选择 broker 这个行业继续创业的原因。最初创业的时候是在那个大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其实 broker 这个行业就很像创业，你开始干的时候你没有固定收入，
2: 即便是在一个大厂里面，其实很多您的这个收入也好还是您的工作也好，也是基于您自己拓展的一些客户来
3: 展开的。对，因为是 commission base， 外加就是没有几乎没有固定收入，
2: 是
3: 啊 commission base， 所以说很像创业那个阶段。那个阶段就是我们一 team 小伙伴，大家互相鼓励，然后互相就是说加把劲去走啊，干嘛的？我那个时候在Brookwood 啊 ，Stratfield 这附近都发过名片，就是 open house 的时候 inspection 的时候，我在旁边递名片，给大家发宣传册，然后也上论坛去解决一些贷款的问题，看能不能抓到一些 case， 做了很多这种工作。前期我觉得很枯燥很无聊，但是我觉得我师傅那句话很对，就是说你要累积到一个量，量变引起质变。就是你一定要踏踏实实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可能到突然某一天，你可以聊无数个客户，前期可能都失败了，但突然某一天某一个客户开始，你就开始越来越能够知道客户想要什么，能够回答客户越来越问题，就表现越来越好，客户还会真正信任你，把东西交给你做，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量的积累啊，前期可能投一百个客人，投200个客人可能都是无用功，但可能就是201个客人的时候你突然就成熟了。
2: 这个基数要到这么大，
3: 就是我只是举个例子、但是确实前期前3个月到6个月几乎我们出去见客人也好，发名片，我跟客人聊天，大家都觉得哦，都知道你很新，你很新。那当然了，你很新的情况下，大家是不太可能把 case 交给你的。
2: 对，
3: 但是你总要经历过这个很新的过程，
2: 是
3: 才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相对成熟一点的 broker。 对，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生意其实很多程度上有些时候也跟很多销售的类型的很像，就是说你会经历一个前期很挣扎的一个过程。
2: 既然本身就是一个 commission based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就原先这个公司里面去干呢？那可能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跟客户去介绍的时候，那至少那家公司可能听上去名气还大一点，
3: 对，
2: 办公室可能还 fancy 一点，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让自己坚定下来说，那我就把之前一切都砸碎，那要自己客户不砸碎啊，这些背书都砸碎，我自己重启一个炉灶。
3: 就是我说的，我师傅去创业了，他去做网站，然后呢，我们那个 team 呢，当时就是说，就类似于有点，就是照顾不过来的感觉，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心也散了。然后正好我有一个好朋友出来创业了，然后我就跟着我好朋友一起出来了。对，
2: 创业一开始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
3: 创业一开始最头疼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还挺有勇气的，说实话，那时候没有觉得很难，就觉得走，就是说好朋友叫一声说你走不走，就大家一起去创业。我说好，就是一个很鲁莽的那个年纪，你知道吗？那个年纪会有很鲁莽很冲动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出去了，
2: 就可能是从某种上来说是所谓不知者无畏，
3: 对，有点这种感觉，然后就出来自己，
2: 但也是一种勇者的表现。
3: 对啊，就可能是，也可能是就迷恋这个，就是说就是很鲁莽的一个状态嘛，那时候年轻人嘛，有时候也相对比较年轻，阅历也比较少，然后呢好朋友说一起走，我们就一起就创业去了。就这么一个情况。
2: 我们第一间办公室租在哪？
3: 第一间办公室就在 Brookwood。
2: 就在 Brookwood。
3: 对，那个 Railway Bridge。
2: 啊，就那玻璃楼，
3: 那个对，那个楼上、
2: 啊、那个玻璃楼，那是
3: 对，那是第一间办公室。
2: 那是在我们出来创业多久之后租的？还是说我决定
3: 出来的时候就去那边租那个 office？
2: 啊，那这其实，哎呀，这个事情就有点，就当然我其实本身我自己也创过业，
3: 对的。
2: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啊，就是。你在一个公司上班啊，拿 PAYG 的这种感觉，
3: 嗯，
2: 和你自己创业，就至少我们从大清早你从睡梦当中醒过来的时候，这种体验就是完全不同的。
3: 是的，是的。
2: 就当你是拿 PAYG 的时候，反正啊，今天又是要上班的一天啊，
3: 对对对，
2: 这个累啊，这个不想去上班啊，
3: 嗯、
2: 就盼着周末啊，就等等等等这种、
3: 嗯、
2: 就是打工人的这种心态。
3: 对对对。
2: 但是当创业一旦进入到另外一个身份，创业之后就眼睛一睁，哇，都是成本，哦，我今天又有账单要付了，
3: 对 对, 对
2: 啊，我今天这个房租又是就相当于就负债了，上来就负债了，等于是，那这个时候是这种怎么去进过去这段时间的？
3: 就对的，你说的很对，就是你一个打工者和一个创业者的心态转变当中间会有一段很长时间的纠结，
2: 嗯、
3: 就是你会有一个身份不能够很好转变的过程，就是你会觉得，
2: 嗯、
3: 上班就是比较相对来说，上班就是比较就是说我要朝九晚五，下班我就可以想不接电话我就不接电话，
2: 对
3: 对吧？但是创业是没有的，创业就是7天24小时。我们那时候创业真是7天24小时，我半夜3点去过客户家，然后
2: 客户也让你去，
3: 就是他们上白班的
2: 啊，
3: 他就是那种倒着那种班的，只有晚班，
2: 他只有那个时间有空，
3: 对，他是说那种上夜班的，3点下班，然后有空一点，白天睡觉那种，就是比如我记得是护士好像是
2: 啊，对，
3: 还
2: 是
3: 那种
2: 在医院要倒班的那种，
3: 对，倒班那种，3点说，他说我只有这个，然后这种客户呢其实也很常见，因为他们这种客户确实去不了银行。因为就是碰巧白天银行都关门，
2: 对银行上班的时候他也上班，然后
3: 他又休睡觉，
2: 他需要休息，
3: 对他晚上上班和活动的时间是在晚上，然后就这种客户是很容易碰到 broker， 就是天然的，就你只要拼，就是你能够 match 他的时间就好。所以说我们那时候上班就经常会有什么晚上时间特别忙，周末特别忙，一到五还上班时间反倒没有那么忙的那个现象出现过一段时间，就是某种意义上讲，你就是7天24小时。我那时候真的是手机随时就开着，有些时候有一些 referral 打电话说，哎，你陪我帮陪我出去见个客户，几点几点，晚上10点在哪哪见，我可能开上车就走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打工者的心态，就是可能你要有一个客服。
2: 聊到这方面的话题啊，其实我就是觉得说有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点。因为像很多在澳洲从事宽泛意义上来说，比如说像从事这种服务型的这种专业行业啊，不光是 banker 也好 ，broker 也好，还包括很多的real estate agent 这种也好，就有很多年轻人都在这方面从事了他们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第一份工作或者第一次创业。那经常我们会面对到的客户都是比我们大很多的，
3: 对。
2: 那可能您20几岁刚从大学毕业啊，即便是硕士，大学刚刚毕业，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实力，有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实力和去买房的买做房屋贷款，或者说做各方面的这种大额贷款的这样的一个人士，基本上他可能已经到35、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可能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好，他们的一些所社会资源也好，可能要比从这方面上来说是要比 broker 要高很多的。
3: 对，
2: 那这个上面的这种仰视，就这种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这种上面的这种仰视，尤其是对心理上的这种影响，你是怎么克服的？
3: 这个东西就是当你的专业知识具备的时候，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他就是客户是没有你专业的。就在贷款这个领域，可能在其他领域上他更专业，就是因为年龄啊、阅历啊各种方面的，导致他会比我们专业很多。但是说到贷款这个方面，其实我们还是蛮自信的，因为我们是天天干这个嘛，对各个银行的 policy、各个东西，经常会有客户说，哎，你为什么不去这家银行？这家银行利息怎么，就利息多少低？
2: 他可能在他消息获得渠道其实也是从
3: 朋友
2: 我
3: 跟他说，哎，我
2: 听说什么？
3: 对，我听说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讲 ，OK， 你这个情况为什么我们不能去那家银行？比如说你在那家银行的股价很差，你又想要比较高的 cash out。那家银行去不了，或者比如说那家银行利息5.99是70%，那你要80%，那我们能给你最好的可能6.04、6.03，对吧？就是这种情况，就很多会说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但是我们就是说，首先一定要倾听客户的那个诉求，搞清楚他的诉求，然后我们去想，然后有没有可能实现？ 我不能同时实现是为什么，然后跟客户去解释。我们会很认真地把客户当成朋友，就是我的很多客户都是我现在非常好的朋友啊，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从做贷款一开始到现在都会持续在找我们来做，就是因为我们会站在客户角度去思考问题。有些时候客户说，哎，哪里能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deal 非常好什么之类的，我们看完之后我们会 review， 看完之后我发现，哦，这个 deal 是真实的，真的是这样的，我们会跟客户说去找他。
2: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就是哪些是真的好的一些地方，
3: 对，
2: 或者是哪些是真的捡漏可以捡漏的，
3: 对，
2: 哪些就是个坑，
3: 对，
2: 从你们的角度会更容易发现。
3: 对对对，我们会告诉他 ，OK， 这个 deal 确实不错，就用它。
2: 嗯、
3: 我们会有时候会这样子劝客户的、
2: 嗯，
3: 就是我们真正的站在客户角度去思考问题。
2: 对，其实这也是对于像您这样的一些我们说服务型业务的这样的一种创业的青年吧，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重要的一点，
3: 对，
2: 就是我们虽然年龄上会有一些劣势，也不能说劣势，就是年龄上可能显得年轻一点，
3: 对，稚嫩，
2: 就像您说的，就看上被人看上去说比较新，
3: 对，
2: 但是呢，这并不妨碍说我们在专业上我们是有深度的，
3: 对，
2: 并不妨碍说我们是可以从360度或者是那个上下左右前后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各个角度能够来看看哪些产品是能够符合你的需求，
3: 对，
2: 去帮助，甚至说去帮助你厘清你的需求，因为很多客户他可能他自己需求到底是什么，他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
3: 对，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的专业性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耐心，我们整个的以客户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思考方式，是在这种类型的创业业务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对对
2: 对，
3: 嗯，
2: 那。刚才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注意到啊，因为刚才我们在介绍 Hugh 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介绍，他最初并没有介绍他是一个 broker， 而是介绍他是河南青年会的会长。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呢？
3: 青年会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是2019年建立的河南青年会，然后我是任会长，然后到现在，我们这个组织其实是个公益组织，我们所有会费。从就是来自于个人的，就是会的大家捐赠，其实是。然后呢，我们用这些会费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啊，反哺一些孩子们呀。我们每年会做迎新，对于我们河南学子会有做迎新，告诉给他们介绍在校在读的师哥师姐。我们会有一些已经在读的学生，跟新来的学生做交流。然后他们如果在学校有一些问题，学校不能解决的，或者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可以问我们的师哥师姐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也会宣传一些反诈的东西，因为现在在澳洲。诈骗留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2: 嗯，
3: 孩子们确实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2: 嗯，
3: 对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组织呢，前身就是最早这个组织呢，其实是也不是从无来的，它是有一个前身的，
2: 感觉上更像有一些同乡会的这种感觉。
3: 对、
2: 啊、
3: 对，我们2014年的时候成立了澳洲河南同乡会。
2: 在悉尼
3: 澳洲河南同乡会、
2: okay.
3: 胡会长是我们的创会会长、一直到现在、老大哥人非常好，无私无畏奉献了整整十年、然后呢成立同乡会之后呢，在因为同乡会里面当时的人员组成基本上是以就是说移民，然后留学生，然后还有留学生父母这一辈的这种移民这种组成的一个人员人群，然后呢年龄跨度比较大。那当时呢，胡会长就决定成立了两个组织，一个是澳洲河南同乡会老年会，一个澳洲河南同乡会青年会，青年组和老年组，当时是两个组。
2: 嗯。
3: 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需求不一样，因为我们青年人可能更希望周末搞活动，然后呢，
2: 啊、对老年人可能更
3: 希望说对大龄组，我们当时叫大龄组，
2: 就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搞活动，
3: 他们希望搞日常活动，
2: 对对对，
3: 就每天出去徒徒步啊，
2: 对对对对，
3: 那个去郊游啊，
2: 所谓养生局，
3: 对养生局，学生啊喜欢周末大家一起吃吃饭呀，自驾一下呀，对呀、啊，这些唱个歌呀或者认识一下，打个篮球啊什么之类这些活动。对，是我们当时的活动需求不一样，所以当时区分了两个组。
2: 嗯，
3: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青年组的发展就比较，因为学生，我们河南算新侨嘛，然后在河南省内有一定影响力之后，这个发展是比较迅速的。
2: 嗯，
3: 然后呢，2019年的时候就单独成立了青年会。
2: 嗯，
3: 啊，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们从把青年组就整个变成了青年会。
2: 啊，
3: 在2019年成立，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在汤浩我们搞了同乡会10周年和青年会5周年的庆典。
2: 嗯，
3: 这个活动也是回顾了过去10年的一个经历。
2: 嗯嗯，
3: 同乡会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创业的。另外的一个勇气之一，
2: 嗯，
3: 就是我的创业勇气，一个是好朋友叫我， 然后我就鲁莽出来了。万洋当时我也觉得同乡会给了我很多支持，
2: 啊，
3: 对我创业上其实帮助也很大。
2: 对，
3: 所以说，一些老乡像胡会长啊，还有另外一个老大哥，两个人对我帮助都非常大。然后呢，我当时也是我创业的一个底气之一吧。
2: 是。
3: 然后就出来创业，就出来自己做。
2: 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也请Hugh 能够给到我们在澳洲的那些有志创业或者说已经在创业路上的那些青年。给他们一些建议，就是从您的角度给他们一些建议，
3: 嗯，
2: 啊，看看他们以后有什么坑可以避一避啊，
3: 嗯，
2: 有些什么您值得，特别觉得值得分享的一些一两个点，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吧。
3: 行，我简单说几个吧。我经常给我们的孩子们在创业以后步入社会的孩子们讲，第一就是说，

0: 大家都知道，这个圈子非常小。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就是创业做生意本身，我觉得你选对一个赛道或干嘛，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眼光的问题。但我觉得就是说，很多孩子会上来跟我讲，我有什么什么计划，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我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我会跟他说，你先活过三年。
1: 嗯，
0: 你创业生意的最基础是先活下去。
1: 对，
0: 我觉得你现在跟我讲的，我觉得是对的，但也可能不对，因为是你基于你现在的阅历，你对形势的判断。那你活过三年之后，我相信你对你这个行业和你这个生意的认识会更加深刻。那么那个时候你再说出来的什么十年计划或者什么宏伟蓝图，我觉得更能够打动投资者也好，会更能打动你自己，更执行性更强一些。
1: 嗯，
0: 你现在说的很多东西在我看来就是说，是的，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我不觉得你能够，就是说你可能因为种种因素你执行不下去。真的，创业生意我觉得就是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啊，能够持续的盈利，能够活下去，这个是你这个生意最最最最最基本的东西。
1: 好的，也今天也非常感谢感谢 Hugh 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的一些经历。那我觉得对于目前很多正在创业路上的小伙伴，或者说有创业想法的小伙伴来说，我觉得今天的东西Hugh 分享的那些东西都特别好，然后也是特别值得大家能够去借鉴和参考的。那么当然如果有河南的小伙伴，或者说当然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河南，他跟河南有些关系的小伙伴，他如果希望能够说，哎，我们在河南青年会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去认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那些伙伴，那我觉得也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我们的河南青年会，然后呢去认识更多来自于豫州大地的这个小伙伴们，跟大家一起互动，跟大家一起聊聊各自的生活，聊聊各自的创业。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暂告一段落。我们再次感谢 Hugh 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祝愿他的工作和事业能够蒸蒸日上，再创佳绩。
0: 谢谢何主播。
1: 好，谢谢。嗯，拜拜。